0: 安静，安静。今天公司传达了有我们和钢集团的大新闻啊！宝贝儿们，安静。
1: 当地时间1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贝尔格莱德参观和钢集团塞尔维亚自煤带雷沃钢厂。和钢自煤带雷沃钢厂是塞中传统友谊的又一见证。自煤带雷沃钢厂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之路。
0: 工作快20年了，见证公司这么大的喜事，我真是与有荣焉。
2: 哎呀，应该来两杯老白干庆祝一下。
0: 董事长一直念叨着集团要走出去，走出去，要打造全球化产业链，要开拓国际市场，这一下终于走出去一大步。这么大的事儿必须得庆祝。
2: 对对对，
3: 行
4: 行，
3: 庆祝庆祝。
4: 对，今天就批准你们喝，
3: 批准你们喝。
0: 好。
5: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腾霞、孙鲁进，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宇峰。第一集。
0: 哎，啊，董事长，哎，您好，您好，什么？去塞尔维亚？越快越好。
2: 这么急？
0: 什么事儿啊？
4: 这么急？
6: 天大的事儿！
0: 天大的事儿！
6: 刚才没看新闻吗？不明白？
0: 明白。总书记说了，要把和钢赛钢打造成中国和中东欧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样板工程，这还不是天大的事儿吗？
6: 还有呢，
0: 咱们和钢的战略目标是打造世界和钢，正好乘风破浪，蓄势而飞，这是不是天大的事儿啊？
6: 嘿，所以啊，公司决定这次派你和周小成、左英等同志一起赴赛钢开展工作。哎，技术管理的担子由你来挑，能顶得上吗？
0: 我能。
6: 想清楚了。
0: 嘿嘿，一定不辱使命。
6: 刘辉，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爸妈，赵莹
4: 啊，
0: 董事长让我尽快去塞尔维亚。
4: 哎，你刚才瞬间脑补自己是和钢的大英雄，把一家老小都忘在脑后了，对吧？
0: 不是，我确实很激动。老婆，你知道董事长这个人啊，特别有激情，我刚才听他那么一说，我就上头了。我，
4: 那你想过爸妈和孩子没有？
0: 那你要是不让去，我再和董事长商量商量。
4: 你推掉吧。
2: 哎，不是，
3: 赵莹，
4: 我让他去。
0: 嘿，你逗我。
4: 你以为家里我真顶不起来呀？
0: 哎，行行行行，你多棒啊，你一个顶我俩。
4: 那是。
0: 老婆，爸妈，
7: 哎，
0: 我这一去最少要2-3年呢。
7: 啊，
0: 你们
3: 这……哎，妮妮、洋洋，快跟爸爸说，我们都会好好的。
8: 爸爸，我们都会好好的。
3: 嗯，
7: 去吧，你赶上了和钢的好时候，赶上了国家的好时代，比我幸运。
4: 嗯，可不是啊。
7: 哎，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看那个电影里有一个主题歌吗？
4: 啊，
7: 有一天早晨
4: 啊，
7: 从梦中醒来，

0: 爸爸，您起来了。
1: 卡尔松，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0: 我要赶去贝尔格莱德，接中国核钢派来的高管。
1: 哦，是收购了我们钢厂的中国人？
0: 是的。
1: 伊莲娜。
2: 哎，
1: 把窗子打开，让我看看那烟囱还冒不冒烟。
2: 哦，很遗憾，魔法没有出现，还是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
3: 哦，爷爷，您天天看，不觉得烦吗？
1: 哎，伊凡，我活了80岁了，从小我就知道。只要烟囱在冒烟，工厂就还能炼钢，我们的生活就有保障，斯梅德里我就不会垮。
3: 希望如您所愿吧。爸爸，您说中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0: 我也想知道，可现在我只知道中国人没有像美钢联的人那样待在贝尔格莱德，又配保镖又住别墅，坐私人飞机来上班，而是和我们一样住在离工厂近的这片区域。
1: 那他们会住到工厂附近吗？
0: 是的，爸爸，听说他们认为这样能更快熟悉工厂。
2: 伊凡·佐拉呢？吃完了赶紧去上班，新老板就要来了。
4: 厂里安排我给他们当英语翻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2: 哦，但愿他们的中国功夫能让钢厂好起来吧，不然我们超市要倒闭了。
0: 时间不早了，我必须走了。
2: 哎，卡尔松，路上开车小心。
0: 放心吧，伊莲娜。
5: 你们看，这就是多瑙河了，好美啊！朝阳下的一条金色光带。刘慧，快看！
6: 哎呦，真的，这就是多瑙河了
5: 啊！
6: 蓝色多瑙河。
5: 我专门把这首歌下载到手机里了。
7: 哎，论情调还得是左英。
6: 从北京到贝尔格莱德，辗转飞10几个小时，都快累死了。不过一看到这多瑙河啊，倒是马上觉得身心舒畅啊。
7: 哎，可不是嘛，像在健身房里拉伸了一样。
5: 你这个比喻啊还真恰当。哎，你们看远处那个烟囱，那就是钢厂吧。
6: 看来这就是塞尔维亚钢铁之城斯梅戴雷沃，我们来了。
3: 有一种穿越回80年代我小时候的感觉。
5: 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
6: 左英啊，钢厂就是这座城市的命脉，既然来了，我们第一个任务就要让两个烟囱都冒烟。哎，我看时间还早，你们两个要是不嫌累的话，咱们直接去钢厂看看。
7: 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3人小分队的队长，听你的。
5: 对，听刘队的。
6: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走着，
5: 走着。
8: 哎，中国人来了吗？
9: 他们居然追击到厂里来了，
8: 就是啊。
0: 哎，怎么回事？你们围在这里看什么？
10: 在看中国人。是啊，
11: 卡尔松，卡尔松，这几位是何刚来的高管，他们一到斯梅戴雷沃就直接进车间来看设备、看数据。
0: 认识一下，我是赛钢的技术主管卡尔松。
6: 啊，你好，我叫刘辉，负责技术工作。
7: 我是郑小成，负责销售工作。
5: 我是左英，负责办公室工作的。
0: 我去接你们，没想到你们先到了。
6: 我们到机场时间太早了，不想给你们添任何的麻烦。所以呢，自己就租了辆车过来了。
0: 好，欢迎你们，欢迎，
6: 谢谢。
0: 哎，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比如专车、保镖、秘书。
6: 哎， 我们可不需要这些，坐班车上下班就行了。
5: 啊，我只需要翻译跟我对接就可以了。
7: 啊，是的，董事长都没配保镖，我们更不需要了。
6: 反过来，我们倒是想看看你们有什么需求。
10: 我们的需求？
6: 嗯。
10: 啊，你们看到了，从高炉炼铁、转炉炼钢，到热轧冷轧，全线停产。

0: 我也很想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
1: 如果他们像煤钢脸那样折腾两年就走了，工厂怕是真的会完蛋了。伊凡和佐拉娜没钱盖新的房子，银行又不给贷款，珍娜还要上大学，这都需要钱呢。
2: 爷爷爸爸，如果你们同意，我想离开斯文戴雷瓦，去德国，去意大利，去随便什么地方碰碰运气。
0: 伊凡，从1913年钢厂成立起，爷爷和爸爸就在这个厂子当工人。我上大学选择了贝尔格莱德大学机械系，目的也是进钢厂。这个厂子是我们家四代赖以生存的地方。伊凡，我当然不希望你离开，可是再看看吧。
2: 爸爸，
1: 卡尔松，你去问问中国人吧。
3: 哦，对，你去问问他们。
2: 爸爸，
0: 好了好了，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我会跟他们谈的。
4: 哎呀，累死我了。
5: 刘辉，你这拼命三郎一来就熬了几个大夜，怎么样，有结论没？
4: 下次叫队长。这些设备啊，那天我没好意思当他们面说，有些设备都跟国内80年代乡镇企业老旧设备差不多。哎，还有一批设备停产失修，实际生产能力不到设计能力的1/3。这些老驴破车都早该淘汰了。
6: 我感觉啊，工人的精气神也不足。
5: 还真是烫手的山芋啊。
4: 或者说是身负重伤的巨兽吧。但是底子在，有救。当务之急还是先把技术这块解决了，让工厂尽快恢复生产，后边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5: 是，卡尔松看我们的时候眼神里的质疑都快像多瑙河决堤了。刘辉，我看你得先把他搞定。
4: 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卡尔松约我去附近的小饭馆聊聊，走吧，一起去吧。
5: 行，队长，走。
7: 当年美国人来的时候野心勃勃，想大赚一笔，结果怎么样呢？
8: 对，去年也没让塞甘扭亏，美国人一看没钱赚，马上把钢厂贱卖走了。中国人又能怎么样？
9: 他们来了。
0: 刘，你来了。
4: 你好，卡尔松。
0: 你好，你好。
4: 这里好安静啊。
3: 是啊。
0: 都说酒吧、饭店、超市是城市经济的镜子。不说这些了。你们都喝一杯吧。
4: 好的，谢谢。
3: 不了不了，
4: 不喝了，晚上还得加班。啊，
0: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总在加班呢？
4: 因为我们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啊。
0: 新问题？
6: 对，全新的国度，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员工，
4: 还有语言、技术设备、法律法规和文化习俗、生活工作方式等等等等，我们需要花时间适应和学习。
0: 刘，你知道吗？每天都有员工找到我，问我，卡尔松，你快问问中国人，他们准备怎么做？他们会开除我们吗？大家都在等啊。
4: 卡尔松，厂里有这么多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我们要研究一下。
0: 一下是多少？多长时间？
5: 一下不是多少时间。
0: 那是什么？是拖延吗？
6: 你误会了。
0: 我可能不懂你们中国人的思维，但是我经历过2003

0: 三年美钢联来收购钢厂的情形。那时候我们以为这是斯米代雷沃的转折点，以为多瑙河的春天来了，可没想到后来金融危机爆发，工厂不断减产，一些员工只好放假回家，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再后来，塞尔维亚政府为了挽救5000个工人的就业机会，又用1美元购回了钢厂。现在我需要看到希望，真正的希望。
1: 我知道，我知道，钢厂就是斯梅带来我的命脉。康尔松，我们已经制定工作计划和想法，很快就可以向大家公布了。
0: 什么？组织哟，你们确定会把5000人都留用吗？
2: 爸爸，刚才这些话我没有听错吗？
1: 康尔松，一凡，你们没有听错，我们相信这5000人都是最爱赛钢的人，你们也一定能跟我们一起担负起重振赛钢的使命。
2: 是是，
0: 太好了。刘，你知不知道我们员工的平均年龄可是49岁呀、啊？美钢联撤走的时候把200多名技术人员带到了斯洛伐克的钢厂，现在技术人员短缺，
3: 所以我们会向全社会广招人才，还会跟贝尔格莱德大学合作培训人才，为厂子输入新鲜血液啊。
4: 可是你们只来了9个中国人，怎么能管理得了这么大的工厂呢？
1: 这就是我今天重点想说的。我们确定了3个本地化原则：第一，用人本地化；第二，文化本地化；第三，利益本地化。我们会和河钢、赛钢结成一个团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为钢厂的未来互利共赢。
5: 3个本地化，5000人一个都不少。我真的没有想到。
6: 是啊，没想到的事还有很多。
7: 队长，是不是
0: 还有什么事？
1: 那要看你们现在最想解决的是什么。
0: 我们技术团队最头疼的就是高炉水泵已经好多年没有修过了，如果能换一个那再好不过了。
4: 对呀、
1: 啊、没问题啊，是马上更换啊。
2: 这不是真的吗？
0: 哎呀，我太激动了。我之前跟美钢联的高管提过好多次要换掉这个水泵，可是他们，哎呀，没想到几十万美元的设备你们说换就换了。
4: 是啊，
1: 很快你们就会梦想成真了，只要你们相信我们。哎，卡尔森，你怎么了？
0: 真的没想到等了这么久又来得这么快。说实话，他已经伴随我30多年了，就像我的一个老朋友。
8: 乌拉瓦提娜米桑斯贝利亚。

0: 小生，高楼临水泵拆了，烟囱冒烟，正常生产了，下面就看你的了。
1: 是啊，正常生产了，这销售的担子可就压到你头上了。
2: 嘿，我说你们俩可真会扫兴，说好了一块看多瑙河日落，怎么又提这茬？
0: 我们是看了你制定的一整套相关的销售方案，想法很好，都是结合河钢赛钢的实际情况设计的。
2: 哎，但是说实话，赛钢在欧洲的钢材市场上占比太小，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1: 小程，压力别太大，咱们后面还有集团呢。
0: 是啊，
2: 哎，派咱们出来，那就是让咱们放手一搏的。我们好歹也要靠自己闹出一片天地来，没办法了就回家找咱妈啃老。我有那么没出息吗？
0: 有啊。
2: 嘿，你们俩，哎，好好好，我就给你们瞧瞧。
0: 我跟左英在展会上转了一大圈，这欧洲的钢铁企业基本是汇齐了，真够热闹的。
2: 哎，正好在咱们自己的展位上清静一会儿。
1: 哎，小程
2: 啊，
1: 我买了你喜欢的拿铁。
2: 哎呦，你饶了我吧，我喝了一天的咖啡了，喝得两眼直冒绿光，还是看看谁能来买咱们的钢吧。
0: 别急啊，我们才刚恢复生产，推销肯定没有那么容易啊。
2: 是不容易，要不然我也不至于喝了一天咖啡呀。
0: 嗯，我观察别的公司的情况，觉得你之前说的都是对的。赛钢现在还没有形成品牌印象，是现在销售上遇到的最大难题。
2: 没错，可是短时期内想形成品牌效应太难了，必须要借力快速把品牌形象打出去。最快的办法就是背靠咱们河钢的全球销售平台，把赛钢、河钢牢牢绑在一起，让人一提到赛钢这棵树苗，想到的就是背后的大树，全球第二的特大型钢铁集团河钢。
1: 哦，对，就好像好的小说 IP 改成电视剧大卖是一个道理。
2: 给家里打电话，啃老。
0: 嗯，这么没出息，还不得给咱妈气着了？
1: 哎，没事儿，咱妈有这个实力。
2: 就是。
3: 周，听左英说你喜欢喝拿铁，我们专门给你买的。
0: 来，一人一杯。
2: 啊，又喝呀？
3: 发生了什么？
2: 是啊，
0: 索拉娜、一凡，你们看看他今天喝了多少杯咖啡了。
4: 喝了这么多了。周，我很抱歉。
3: 抱歉。哎呀，
0: 不用抱歉。他是把以后展会上的咖啡一次性全喝完。
3: 为什么？
0: 因为以后他会忙得顾不上喝咖啡了。
5: 娟呐，
6: 哎，
5: 快来帮帮我嘛！
6: 来了，妈妈。
7: 哎，来来，喝这。哎，
8: 真香啊！伊莲呐，
7: 啊，
8: 你好久没做过这么多好吃的了。
7: 今年不一样喽。
6: 是啊，不一样。
4: 爷爷，新年我们不但工资涨了，居然还有奖金，奖金。
8: 哦，哎，钢厂成立100年了，100年呀，哎，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们发奖金。
4: 是啊，
8: 真的没想到。
7: 哦，爸爸，你真该出去看看，我们超市里这几天人都多起来了，一问都是钢厂的。我们老板那张胖脸上的笑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哎，我说卡尔斯、一帆，你们都要看紧钱包，我可是听说好几家超市都准备把钢厂发薪的日子当作促销日的。
9: 放心吧，我的钱呢都存着呢。真的宝贝，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去希腊度假。
5: 哇，
6: 太好了，我太开心了，
10: 上一次去希腊度假，我还没上小学呢。
1: 小珍呐，还有更开心的呢。啊？哦，
8: 还有比度假更好的消息吗？
11: 是啊。
10: 什么？
1: 泽拉娜，你来说吧。
3: 今天我是代表工厂来慰问职工，

0: 给大家送新年礼物。
1: 新年礼物？
2: 是啊，老爷爷，过节过年给员工还有退休老职工送一份礼物，是我们中国企业的规矩，以后也是我们和刚赛刚的规矩。
1: 这个规矩好，好。
3: 哎呀，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让工厂恢复了生产，还让我们的收入一下子增加了。哎呀，我真应该一开始就相信你们。我谢谢，谢谢，谢谢。
2: 卡尔松，梦想就是你相信他，他就相信你。感谢你帮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了解了赛钢的情况，也感谢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标准化生产方面，我想我们可以把它们带回中国，运用在和钢的生产中。
3: 刘，这是我的荣幸，中国人真诚。有人问我，中国老板怎么会不要保镖呢？我跟他们说，美国老板是老板，而中国老板是朋友。在我们这里，你们不需要保镖，赛钢5000人都是你们的保镖。来，用我们塞尔维亚的红酒祝贺新年快乐，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钢的交响》第一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卡尔松由芒来演播，左英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臣演播，杨克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妍、段奕璇、刘玲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录制六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河北广播电视台，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2: 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在斯梅代雷沃市的报道：中国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八个月后，塞尔维亚骄傲，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实现了全面盈利。按照惯例，每月1号和15号是钢厂发工资的日子。近期各大超市都会在这两天争相促销，我看到超市门口现在正在排起了长龙。你好，女士。
3: 你好，
2: 女士，您是钢厂的职工吗？
3: 当然了，刚发了薪水，我们现在有钱来超市买东西了。
4: 我们供应钢厂的配件厂现在也跟着赚钱了。
5: 哦，没错没错，我们水电供应单位日子也好过了。我们该去买东西了，人太多，再晚就抢不到了。
2: 看来真的是非常热络呢。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问问我们的超市的员工。
3: 您好您好，
2: 请问每到超市促销的日子都会有这么多的人吗？
6: 哎呀，好几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我们都来不及上货，收银台前挤满了人啊，真的忙不过来了。可是再想想，这是好事啊，钢厂赚钱了才会有这么多人跑来花钱嘛。我自己也要花些钱买最好的食材，做我们塞尔维亚传统的山烤肉，还有沙拉，请我们的中国朋友来赴宴呢。
0: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茹，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成霞、孙鲁进，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宇峰。第二集。
7: 哎，卡尔总请咱们跟他们全家一起度假，下了班咱们去市场买点东西，看看弄点有什么中国特色的菜作为回礼啊。
8: 好好好，咱自己也解个馋。不过既然在院子里度假，就不必那么正式了吧。哎，你俩可以充分展示中国烹饪技艺，我嘛带上嘴就行了。
7: 咱们来了这半年了，你是一点没变。可刘辉这瘦了得有20斤了吧。
9: 不止，
7: 回头嗓子贱了该心疼了，他才该多吃点。
8: 哎呀，他呀天天工作到后半夜2-3点，你让他早点休息吧，他说只争朝夕，他不瘦谁瘦。
9: 哎，行行行，咱们今天不谈工作啊，咱享受生活，来一顿大餐。不过我的烹饪技艺呢，仅限于红烧肉、炖豆腐、土豆丝、清蒸鱼和蒸花卷、包饺子之类的。
7: 这几样就已经很有代表性了。其他的交给我。
9: 好啊，那咱们就分工合作一把，展示一下舌尖上中国的魅力。
10: 中国朋友，你们好。
9: 你们好。
7: 你们好。
11: 哇，刘，你是来买菜的吗？哦，
9: 您认识我？
11: 让场的中国人，我们都认识。
9: 对对对，
12: 你们想买点什么？
9: 我们想买些肉，还有马铃薯，
8: 还有鱼。
11: 我这里有鱼。
13: 六六，你看看这块肉怎么样啊？
9: 这块相当好，适合红烧。
13: 哎，对对对，那就要这块吧。来来来，就这块。哦，把这个小块的也带上，送给你的。
9: 哦，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13: 拿着拿着，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拿着。
11: 你们能让钢厂越来越好，我们才能够有钱赚。
10: 对对对，真的。
9: 好，那就谢谢了。
13: 不说什么那么客气吧。
7: 谢谢。哎，你们说这里有豆腐卖吗？
10: 豆腐
13: 是不是豆腐？
9: 这里找不着，还是去厂里跟咱们厨师要一块得了。
7: 行，
9: 好吧，好吧。
13: 是不是
10: 豆腐？
9: 再见。哦，
7: 再见。
10: 再见，再见，
13: 拜拜。
14: 老板，我想尽快把房子盖起来，可是现在手里的钱不能一次性付款，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8: 你们是钢厂的吧？
14: 是啊，去年来过。哎呀，
8: 那你去银行贷款买建材嘛。
15: 可是我们试过，可是银行不同意给我们贷款。
8: 对呀，那都是7个月之前的事了。现在你们只要说是钢厂的，一定能贷到款。啊，
14: 真的吗？
8: 当然了，我这里每天来好几个钢厂的，都是贷款买建材。
15: 伊万，我们快去银行。
14: 好，走。
9: 亲爱的叶莲呐，哎，我还是第一次在院子里体验度假。
6: 刘，我们塞尔维亚人特别喜欢度假。以前钢厂状况好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希腊度假，不太好的时候就在国内度假。哦，美钢联走了以后，连给伊凡盖新房的钱都没有了，就只能在自家院子里度假了。刘，你知道的，在我们塞尔维亚人的观念中，没有亲手盖过房子，那就不算真正生活过嘛。嗯，
7: 等有了钱，伊凡、索拉娜可以把房子盖好，再给您啊添个孙子，然后全家去希腊度假。
6: 哎，这就是。
16: 说真的，我们现在特别想去中国度假，比如去河北，去北京。
17: 来了，烤肉来了。
16: 来，放在这里。哎，对吧，伊凡？我们现在最想去度假的地方是中国。
17: 对，我们今天

0: 我们去银行办好了贷款，过些日子把房子盖起来，将来我们一定要去中国看一看。
1: 哎，
2: 我也要去。
1: 我可以去中国上学，去看大熊猫。好啊，太来了，欢迎你们到中国来。 我们给你们当导游，介绍看不尽的美景和吃不够的美食。来，大家先从我这碗红烧肉开始。哇，
3: 好香啊！嗯，
1: 这是中国人最家常的一道菜了。
0: 哦天哪，我不敢想象中国的美食该有多好吃了。
3: 来了来了，
4: 饺子出锅了。真的。
5: 打开你对中国美食的想象力吧！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饺子。哎，我要先尝一口。馋猫，等你爸爸回来再吃。哦，卡尔松回来了。我回来了。哎呀，就等你回来了。哎，我去处理那些废渣了，真没办法，弄了一身土。
1: 总要洗干净再回家度假嘛！哎，爸爸，快尝尝中国美食吧！嗯，这是什么？
2: 卡尔松，这就是我做的红烧肉炖豆腐。哦，快尝尝，爸爸。嗯，尝尝。嗯，怎么样？
1: 这个太好吃了，红烧肉和豆腐。
2: 嗯，豆腐在中国是一种很古老的食物，原材料呢是大豆。
5: 泡发磨成浆，点卤凝固。嗯，中国人神奇的发明啊！确实很难想象。其实呢，就像炼钢一样，铁矿石化成铁水，再炼成钢水。嗯，豆腐好吃，不过炼钢可比做豆腐麻烦多了。炼钢会出很多废渣，到处堆放。
1: 实在没办法，必须找地方填埋。你看，每次处理这些废渣，我们都像从土里爬出来的。
6: 二叔，嗯，吃完饭，我们去河边散个步，跟你聊聊，想想办法。好，孩子们，孩子们吃啊！哎，好，你们都吃点，来吃。
5: 厂里的废钢渣一直都是这么处理的吗？是啊，从钢厂建成，就是这样挖坑填埋处理废钢渣的。嗯，这样可是很浪费。哎，为什么不进行回收再利用呢？回收再利用？哎，那可是废渣。
1: 对，其实我们一来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大量的废渣和除尘灰堆在厂里，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你知道的，废渣里面还有铁，如果把它们回收利用，可以替代部分矿粉。这在中国的钢铁企业里早已运用得非常成熟，在赛钢却把这些东西当成废品给埋了，这太可惜了。哎，
5: 这次你得相信我，这种方式不可取。
1: 为什么？这会影响新产品质量，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要严格按照规范处理，而且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我们有成熟的方案，成功的案例，我想这并不违反生产的规范。
5: 不不不，刘，作为技术主管，很抱歉，我必须按照操作手册办事。通知
1: 技术人员。
7: 明天开个会。好。哎呀，快去！怎么可以？
8: 不能这样啊，刘！废渣就是废渣，怎么能回收利用啊？我们从来就没有这么做过嘛。
9: 从来没有。
1: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这么多的成功案例，就是想告诉你们，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可是
8: 我们这里没有这么做过。 不敢保证产品质量不会出问题啊！
9: 对，
1: 是啊，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的信誉就毁了。
9: 哎呀，我都想不明白，废渣能有什么利用价值啊？
8: 就是嘛。
5: 刘、周，你们都听到了？
1: 别急。

0: 那这样，我们一起到食堂去看一下。
1: 去食堂？
2: 食堂？
1: 这废钢渣和食堂有什么关系啊？
3: 对
1: 啊，
3: 就去了你们就知道了。
4: 刘，你说的中国豆腐就是这样做成的？
0: 对，磨好豆子过滤，点卤，然后压紧，就可以形成豆腐了。
1: 哇，这太神奇了，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这个。
4: 刘做过红烧、炖汤、煎炸，比最好的鹅肝还要软。
3: 你知道吗？这个跟豆腐一样好吃。
4: 这是什么？
3: 豆腐渣。
1: 豆腐渣？
0: 对了，跟钢渣一样，是做豆腐的时候留下的豆腐渣。
4: 这个能吃吗？
0: 不但能吃，还能吃出花样来。今天我就打算请我们中国的厨师给你们露两手。来，王师傅，请。
5: 好嘞。
6: 蒸豆渣、炒豆渣、炸豆渣、拌豆渣、豆渣汆丸子、豆渣炒青椒、豆渣炒腊肉、油炸豆渣饼、豆渣馅包子、豆渣丸子炖大肉。
0: 来来来，卡尔松，你带头尝尝吧。
1: 闻着倒是很香啊。
5: 是，
1: 可是这能好吃吗？
5: 是啊。
3: 师傅，给我来碗米饭。哎呀，我这馋的都不行了。
5: 好，卡尔松，你要是不吃啊，等会儿他吃的连渣都不剩了。
7: 的确太香了。
8: 哎，我们也尝尝。
4: 刘，我知道你是想说服我，钢渣再利用是可行的。
0: 怎么样？我们可以先进行小规模的实验，看到成果以后再推广。啊，
4: 刘，你们中国人的智慧真是让我不得不服啊。而你也总是有办法说服我。嗯，但愿我不是被美食打败了。师傅，你哪天还做豆宴一定要提前通知我哟。
5: 没问题，哪天想吃直接来找我。
3: 哎呀，我的刘队长，不愧是你啊，卡尔松终于同意做实验了。
9: 只要实验成功，他们就会同意投产了。
0: 不，我们要多想一步。小程，你要把下游销售的工作做好，只有销售渠道有保证，产品口碑好，才能让他们真正放开手脚干。
3: 放心吧，这方面工作我当仁不让。
9: 我们办公室也配合宣传推广。
0: 好。
4: 刘，真的没想到这些废钢渣回收利用效率还很高啊。
0: 这就叫变废为宝。小程把之前实验的样品拿给客户看，他们都觉得这些产品质量是相当好。
4: 我也是在参与试验的过程中才明白，这跟豆腐渣做菜是一个道理，先计算出废渣和除尘灰中有用的成分比例，再按照相应的比例制成成品，最后到转炉炼钢生产车间进行冶炼。
0: 这下子可以把堆在那里没办法处理的废渣全都变成宝贝了。
1: 对呀，我们可以节省很多的填埋空间还有费用，不但省钱还赚钱了。
0: 是啊，我们刚到的时候厂子生产能力只有40-50万吨，连设计产能1/3都不到。现在我们已经把沉睡的产能唤醒了，实现全产能生产了。但这还不够，在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的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3: 中国话叫开源节流。
1: 我想这样我们又能发奖金了。
9: 还有更好的福利等着你们呢。哦，过些日子你们就知道了。
4: 哎呀，左，你不要掉
3: 吊胃口。
4: 对，吊胃口，赶紧告诉我们吧。
9: 好，伊凡和佐拉娜他们几个年轻员工在视频上看到过河钢的厂区风貌，建议把现在堆放废钢渣的地方改造成绿化带，将来建成河钢那样环境优美的厂区。

0: 我们觉得这个建议特别好。
1: 哎呀，
2: 太好了！
1: 这些年轻人比我们的想法多呀。
3: 哎，刘大队长，你又在想什么呢？
4: 一个更大的想法。
1: 更大的想法？
3: 刘慧，你是想？
0: 我看行。
4: 你们俩呀，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虫子
1: 啊。刘，到底什么事啊？你肚子里有虫子吗？要不要去医院
4: 啊？你呀，就等着我肚子里的这个虫子变成蝴蝶吧。
1: 哎呀，刘，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又
3: 掉胃口。
1: 哎呀，为什么胃口需要掉啊？又要吃什么啊？
5: 哎呦，这天啊没法聊了。
3: 是啊，没法聊。
4: 这回的事儿啊确实有点大，我的权限不能马上决定，要给董事长写报告，等待批示。
1: 一个亿？
4: 一个多亿。
1: 人民币？
4: 人民币。
1: 啊，何刚居然愿意投这么多钱为我们解决废气再利用，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呐！刘，你这个胃口。
4: 卡尔松，这件事我来到斯梅戴勒我就在思考了。你知道吗，河北曾经是中国重污染区域，石家庄更是深受污染之害。这些年我们以非凡的勇气和定力不断加大环境整治的力度，环境、空气、水都有了真正的改变。中国有句话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老人和小孩人人都知道。我想我们也应该为河冈赛冈的清洁美丽做些事情。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集团领导接到了我的报告，经过研究很快就确定了，依托集团强大的技术支持，推进对河冈赛冈的技术改造。接下来技术团队会对工厂炼铁、炼钢、轧钢每个环节每件设备进行诊断分析，逐一制定解决方案，实施大规模技术改造。你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不久的未来我们眼前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吧。
1: 我不敢想。
6: 爸爸，刘让我一定带您来工厂看看。
7: 真想不到，90多年，工厂这个地方都是用来堆废钢渣的。
6: 是啊，
7: 你们居然把它种上了花草，还铺了小路，安装了长椅，太美了。
0: 我们办公室组织大家一起动手，把绿化带建了起来，而且还给每个提建议和参与建设的职工发了奖金。
8: 我以前总觉得钢厂环境太差，可现在我的想法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真是太幸运了。等我和一凡搬进新房子的时候请你们来做客。
0: 好啊，到时候我们给你们暖房去。
8: 什么叫暖房？
3: 暖房就是乔迁新居后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0: 对，
8: 好，一起热闹热闹。哎，爷爷，您发现了吗？厂里呀、少了一样东西。
7: 哦，少了什么呢？
4: 您可得好好看看，您最关注的东西还在吗？
7: 哦，我明白了，烟囱不冒烟了。只有白云在天上飘了。
4: 我们解决了煤气炉的问题以后，把那些烟收集起来转化利用的，现在烟囱不冒烟也照常生产。
7: 这真像阿拉丁神灯一样让我惊喜万分。你们带来的这些新技术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呀。
6: 说实话，我原先啊真的怕赛钢在我们手上毁掉。
4: 哎，卡尔松，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互相帮助，那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1: 那是什么意思？
3: 意思就是有多少困难都能克服。
7: 我小时候经常来钢厂玩耍，那个时候啊，赛钢才成立十多年，可是生产能力很强大。二战的时候负责武器供应，是我们塞尔维亚的骄傲。那时候我就想，长大了一定要到钢厂来工作。40多年前，我买了第一辆汽车，带着全家去希腊，沿着爱琴海兜风。夕阳打在我身上，就像出炉的钢水一样红艳。真幸福啊！可是后来，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
4: 老人家，我们虽然远隔万里，却有相同的感受。中国这100多年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磨难，我们也熬过苦日子，能有今天是40多年改革开放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来的。现在一带一路把河钢和赛钢连在一起，我们来到了斯梅代雷沃，这是赛钢的需要，也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了我们共同的愿望。
7: 对，共同的愿望。今天你们让钢厂重生了，我好像年轻了好几岁。我们全家，我们斯梅代雷沃人都把你们当成最亲的人。
4: 我之前说过，赛钢是头巨兽，只不过是身体出了好些毛病。集团技术管理团队已经对钢厂各个系统各道工序进行专业诊断，现在集团又投入了1亿多，搞了很多技术改造的项目，既提高效益又节能环保。这些长期的规划和投入是为了让这座百年老厂能够尽快重生，也是为了我们集团的长远发展。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让钢厂重回塞尔维亚的骄傲。
1: 我的朋友，你这些话太让我感动了，我要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
4: 来吧。
3: 哎呀妈呀，家人们，我太感动了，眼泪哗哗的呀，比多瑙河的水都流得多。
4: 你别嘚瑟了啊，欧钢展的时候就看你了。
3: 哎，你瞧好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钢的交响》第二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卡尔松由芒来演播，左英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臣演播，杨克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媛、段奕璇、刘玲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录制6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河北广播电视台，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王培伦。吃完早餐的包装纸要丢进垃圾桶，乱扔垃圾的小怪兽会弄脏地球的，我们一起打败它。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李诗腾。洗手时，水龙头要开小一点，像个小猫咪舔水一样轻轻流。节约的水滴可叫小花呢。
2: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 hey， 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8: 放学喽！
9: 你们干啥去？
10: 听节目呀。
9: 什么节目？
10: 当然是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各位都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哈，也请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都能够收到。那同时在这个时候呢，各位如果说是听到一些概念或者是思维有不同看法和不同想法，也欢迎进来说，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今天来说啊，这个让孩子呢疯狂长大脑的五类运动哈、也应该不是叫长大脑，是长脑子，越坚持越聪明，越早去。

训练越是受益，到底是哪五类的运动或者是叫活动呢？经常我身边很多家长都是在说到了关于专注力的问题，比如说孩子呢是小学几年级啊，三年级四年级，可是呢成绩呢是比较差的，经常父母会说专注力比较差，写作业呢大概是一二十分钟就能走神很多次。那不管是报了什么兴趣班或者呢是思维导图，钱是花了，可是效果却等于零，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说这个锻炼身体的方式啊，每一次奔跑或者是跳跃挥汗如雨，都是给孩子的神经网络去施肥，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有五类运动是非常不错，对大脑的塑造可能比你想象当中还要好。第一种呢是奔跑类运动，这是给大脑装一个提速器哈。你别看奔跑啊、追逐或者是变速跑等等方式，这是消耗体力的活动，但是它也是会激活大脑的执行功能啊。什么是执行功能呢？就是大脑的指挥官，它是管着孩子的专注力、冲动控制、任务切换功能方式。那很多孩子呢，出现了上课坐不住、做题很粗心大意，不是他不想认真，是他的大脑指挥官还没有发育好，对吧？在芬兰有一项研究是发现呢，经常做跑步和追逐类的孩子呢，在课堂当中呢，专注时间呢是会长于久坐不动的同龄人。另外还有一个更妙的是，奔跑还能够提升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一个经常奔跑的孩子啊，他的神经网络的一个腱鞘化程度更高，信息传播更快，反应也是更加的敏捷。那么第二点就是球类运动啊，这是训练大脑的预判系统，比如说是像羽毛球和乒乓球、网球和篮球。那么这个球呢，在球类运动当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需要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当中去判断什么呢？球的方向、速度和落点哈，然后身体要做出相关的一些准确的身体反应。那么这个方式呢，就是能够训练大脑的空间感和这个，比如说像预判能力等等情况。那么这是关联到什么呢？就比如说数学几何、物理学等等方式，对吧？第三类是体操和平衡类的运动，你别看这个是也挺有用的啊，它是唤醒大脑的本体感觉。比如说我们可以走独木桥或者是平衡木啊、单腿站立啊，或者是瑜伽，这些看起来不是非常显眼的一个运动啊，但是我们在人的内耳当中有一套非常精密的前庭系统啊，它是负责跟身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前庭系统跟大脑的小脑、脑干，甚至是负责情绪的边缘系统，都会有非常密切的神经联系。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不开心我们去运动可能释放完之后会更加好呢？一个道理啊。第四个是游泳啊，激活大脑的全脑协同方式。游泳呢是极少数需要调动我们左右脑、上下肢以及核心肌群的运动方式，所以游泳其实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特别好。在水中呢，孩子要克服水的阻力，然后控制呼吸节奏，保持身体平衡，协调四肢运动等方式哈。那么这个呢，就是对连接左右脑的桥梁最好的锻炼方式了哈。有一项研究是表明，规律性的游泳可以是降低儿童压力激素水平，提高睡眠质量，而且呢，睡眠又是大脑清理这个代谢物、巩固记忆的关键窗口。你看，游泳这么多好处耶。还有第五点就是武术和舞蹈，这是重构大脑的身体地图哈。武术我觉得孩子们男孩可以去锻炼哈，跆拳道也可以，舞蹈也是非常好的方式，特别是姑娘去学习舞蹈会让你身体变得挺拔，然后气质更棒啊。我觉得什么舞都可以，比如说街舞啊，或者是呢什么拉丁啊都可以，对不对？它是不仅能够锻炼身体的协调性，更是要求孩子要记住一连串的动作哈。那么这个过程呢，需要大脑的运动皮层还有基底节、小脑等方式去高度协同啊。那其实每一次锻炼都是在强化这些脑区之间的神经通路。更重要的是，这些运动呢是会蕴藏着仪式感、纪律性，还有身体当中的敬畏，对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信心有非常大的正面影响。嗯，在韩国呢有一项研究是显示啊，坚持练习跆拳道的青少年在冲动控制测试当中啊，他是会得分高于同龄人。那他大脑的前额叶功能更加成熟，情绪调节更加的强。那他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控制孩子的身体，控制他的注意力、情绪和冲动等等方式，对吧？
所以说了这五个运动，我们再回到开头说为什么跑步可能比专注力更有用呢？答案很简单，专注力不是学出来的，是长出来的，它是需要一个健康的、成熟的、营养充足的大脑作为物质基础啊。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因为我们马上是到暑假了嘛哈，那暑假的时候呢也应该让孩子呢去疯跑，可以去踢球，可以去打羽毛球，或者是报个班也都可以哈。关键不是强度，是坚持。大脑的生长呢不是突击，要日积月累的方式。所以比起昂贵的培训班，我们可以的方式就是给他买一双跑鞋，或者呢是给他买一根绳儿啊，跳绳儿，或者是一个球，什么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等等方式都可以哈。有什么安排也欢迎各位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说。如果他动起来，他就不再是一个稻草人了。

这个问题，频繁的纠正孩子可能会让他们一点点变笨，甚至会影响他的一生。到底怎么回事啊？今天呢来说的纠正，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是和各位一起有聊过。因为在周末的时候我去一个朋友家吃饭，饭桌当中呢有一幕让我觉得挺堵得慌的哈，就是他们家女儿呢今年好像是7岁左右吧，然后呢在茶几上画画，小女孩呢非常开心，画了一个房子啊，我看这个画的也是不错，然后这个小姑娘说，妈妈你看我画的啊，但是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就是烟囱的烟是绿色的啊，她妈说这个烟怎么是绿色的哈、啊？你有见过绿色烟吗？没有吧，改过来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小姑娘的这个脸色马上大变，就变得不开心了哈、啊，就是说为什么要把它绿色变成灰色呢？奇怪了。然后呢这姑娘画了个太阳哈、啊，这个太阳跟我们看的太阳又不太一样，我们太阳看的就是圆圆的嘛，可是她画的是一个有形状的太阳。然后妈妈又说这个太阳应该是圆的，为什么是直线的或者锯齿类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去纠正它，对不对？因为我们太阳很大，可是当有乌云过去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变成一个锯齿类的哈、啊？它是有一个斜角的，很正常的方式，对不对？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说，这种纠正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哈？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家长，想纠正的是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或者正确的方式。比如说太阳就应该是圆的哈、啊，比如说地球就是圆的啊，它可以是方的吗？它也许可能是方的，对不对？在心理学当中有概念是叫自我效能感，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相信自己能搞定一件事的感觉。那这个感觉呢不是天生的，是在一次次我自己来了我做成了体验当中长大的啊。可是很多父母呢正在用无休止的纠正把一点点的感觉强灭了。你在纠正他的方式呢，他学到的却是我自己不行啊，我做的什么事情都是错的，我妈永远比我正确方式。就像小时候我会跟我妈妈辩驳一个事情，就是我发现我衣服变小了，他说那是因为你长大了，我说不对，不是我，是因为衣服真的是会缩水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也忘记太多年了，我有点忘记了，我也好像就变这个问题，然后我妈当时也没解释太多，就告诉我是你长大了。我直到后来好多年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是我长高了，不是他们缩水了。这个情况的。那我们话说回来，就是一个被频繁纠正的孩子最终是会变成什么样的哈？他可能会变成在课堂当中心里有答案可是呢却不敢举手的人，他会变成在工作场景当中呢不太敢发言的人，他可能在人际关系当中呢会变得退让不敢表达真实需求的人。因为从小到大你一直在说你错了你不行，我来教你。第二个是比犯错更加可怕，是让孩子失去犯错的机会。很多父母的逻辑是这样的哈、啊，我见不得你错，所以我必须在错发生之前就把它堵住，或者是发生之后立刻是擦掉它。犯错呢是大脑生长当中的唯一养料、啊、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在认知神经学当中呢有个研究是证明，当一个人在试错的时候，大脑的神经元连接是最活跃的，每一次犯错，每一次呢这个察觉错误和修正错的过程，这是一个完整过程。你如果说直接是跳过了把答案给他，那大脑就是会等于虚假，这个什么虚假的情况了，对吧？那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呢在学自行车的时候，爸爸也是在后面扶着，一惹他怕我摔会喊着什么往右一点往左一点啊。因为说实话我在学的时候就听到爸爸在喊，然后呢我的大脑当中一直是听到一个声音在哇哇叫，我的注意力全在他的声音当中。但是我发现一旦他没有太多喊的时候，我把注意力掌握在我的重心当中和两只脚当中，哎，我很快都学会了，对不对？
第三个是毫无休止的纠正，从管住嘴开始哈。当父母看到孩子们歪歪扭扭、乱七八糟、错误百出的情况之下，肯定是会生气，对不对？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呢，在外面胆子很大，想法很多，表达能力非常的强，可是我们的孩子呢？

就感觉很笨拙、很错误、不完美的时刻，因为他有些时候当错的时候，你说了他会选择先闭嘴的情况，对吧？今天在说的是关于纠正的事情啊，少纠正一次，孩子是多尝试一次；少否定一句，孩子就会多长出一个想法。如果说你说你错了，多说一句你试试看，是不是不一样呢？管住嘴其实是很难的哈，尤其是当你看到一个事情搞的是一团糟，那脑海当中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或者是为什么你就这么做，不听我的话去尝试去做呢？一旦犯错，你就会给他很多很多的方式。那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纠正眼下一个微小的问题，可是付出代价就是他一生当中的不自信和试错的机会。这个账其实不值，对吧？

其实，在孩子这个成长机制当中，是包括了错误修正，同时在尝试一套整套的程序哈。你是园丁，不是流水线的质检员。你的工作不是看到错就标记就退回就去返工，你的工作是创造土壤、浇灌水分、提供阳光，然后允许它以自己的姿态去生长。所以，从今天开始，你要说话的时候要。做的是什么呢？先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个错能不能让他自己发现？这个错是不是他尝试的一部分？这个错呢，是需不需要我去主动的来修正他呢？当你问完之后，如果你还觉得是一定要说，那就说；如果觉得你其中有一个不允许说，那么这个话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是不值得的。啊，这首歌曲我们来听一听，孟非传的《不值得》。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的大冒险，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上一次吃鱼、吃虾、吃这个海带或者是蛤蜊是什么时候？是上周还是半个月前呢？还是一个月前呢？那我们经常说到了，很多人习惯总是想着今天有没有吃青菜呀，有没有吃水果啊？但是很少人惦记哈，一种食物没吃够，那就是水产品。有很多人觉得水产品呢是可有可无的，其实是一座被严重低估的营养宝藏啊！你看，前段时间呢，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刘爱玲在会上就说到了哈，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当中，水产品的摄入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听一听在会上他是怎么说的，各位一定要做好笔记哦，有关系的。
2: 那水产品它的最大的营养特点呢，是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含量比较低，而且大部分脂肪都是对我们健康特别有益的多不饱和脂肪酸。适当多吃点水产品，既可以减少能量的摄入，那又能满足我们身体对优质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的需求。水产品种类很多啊，大家比较熟悉的鱼虾蟹贝壳类等等，那我们建议呢，每周呢至少要吃2到3次，可以换着吃啊。那其中鱼类它的肉质比较细嫩，也好消化，特别适合孩子和老人，对促进孩子大脑视网膜还有认知功能的发育啊，延缓我们老年人的肌肉衰减啊，认知功能减退，维持他们的心血管健康啊，都是有帮助的。那在此我们也特别鼓励啊，孕妇和乳母适当多吃点水产品啊，因为这样可以促进胎儿和宝宝的神经组织啊、认知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发育。
1: 嗯，刚刚所说的这些各位有没有记下来啊？其实水产品的营养优势很大，高蛋白、低脂肪、低能量，而且呢脂肪酸结构呢非常的优秀，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哈、啊，饱和脂肪酸含量很低，既能够满足身体对优质蛋白的渴望，又能够带来这个不轻易带来这个发胖或者呢是心脑血管的一个负担等等情况。我们来说啊，这个国家是喊你吃水产品的好处其实呢是很多的。第一个呢是它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的疾病，第二种呢是能够促进大脑的健康，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什么鲍鱼啊、海螺啊、蛤蜊啊，或者是呢是贝类的 DNA 的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啊。还有水产品呢有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另外补充微量元素和维生素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么去做更加的简单呢？其实清蒸是比较好的哈，嗯，然后呢这个我们的炖煮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比如说炒一下也是行，但是呢不要去煮太久啊，不要炒太久，油不要放多就行了。从可有可无到不可或缺，水产品的营养价值其实我们需要重新去审视它。刚刚专家所说了哈，每周是2到3次，那我们觉得也不难，就是清蒸一条鱼吧，或者是白灼一条虾啊，一盘虾，或者是煮个什么螃蟹啊，煮个海带汤啊，或者是煮一个什么蛋花汤、紫菜蛋花汤也就可以了，也挺好的方式。所以这周我们别忘了安排鱼或者是水产品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电火！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来说说呢，能量太低的家庭或者是孩子呢，父母都是会有一些小习惯啊。我们先不说这个习惯好还是不好，来说说结果会怎么样就知道了。来说说呢，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呢，就是说的他女儿发生很大的变化。他说以前呢，上幼儿园的时候呢，每天叽叽喳喳像只小麻雀一样啊，放学路上能够从老师讲的故事一直说到什么同桌尿裤子等等情况。可是到了四年级，他回家之后一声不吭，问他什么事都说还行，随便，不知道等等情况。然后呢，眼神也慢慢暗淡的哈，周末也不去哪儿，就在沙发当中看手机的情况。可是有一天，就是家长会发现女儿对就是猫说一句，说哎呀咪咪呀我好累啊。我们想一想，孩子今年才10岁，能够累成什么样呢？可生活当中啊，这个父母就是这个家庭当中经常跟孩子是说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大概是快点，或者是别磨蹭了，你怎么又这样哈。嗯，一个家庭如果经常是说这个话的话，不是被学习压垮，不是被作业榨干，是被他身边非常亲近的人一天一天一句一句抽干。而你那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把嘴永远挂在他缺点上面。你把嘴放在他的问题上啊，他就会把心关起来。有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你把注意力放在哪里，能量就会在哪里流动。嗯，如果说你是把注意力放在他的优点当中，他接受的消息就是我被看到了，我值得被爱。可是如果你把注意力死死盯在他的问题当中，比如说字写的不好看啊，动作太慢啊，坐姿不端正啊，或者呢是没有打招呼等等方式，他就会觉得哦，我不够好，我永远不能够做好的。能量低的孩子背后其实是有一个习惯性扫兴的父母啊，比如说他非常开心和你分享一个事情，你用作业写完了吗，给他浇一盆冷水哈，或者是你用这有什么好高兴的，会让他觉得自己不配开心。每一次扫兴呢，都是一次能量的拦截，到最后他就不愿意和你分享，那他也不再主动了，不再对事情有期盼了。其实这个事情我想说的是，不只是孩子哈，就是情侣之间伴侣之间也是会出现，我跟你分享你不喜欢听，或者你打断我了，但下回我不跟你分享了呗，我找其他人，找一个懂我的人，找另外一个像是家的人。还有就是你不停的帮他，其实是在不停的替他的情况啊，他们不是在纠正孩子啊，是替代孩子哈，你觉得是在帮他，但

其实是在传递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就是我不相信你能够做任何事情啊，或者是我不相信你能搞定任何事情。一个人什么时候最有能量，不是被照顾得无微不至的时候，而是靠他双手自己去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那种我能行也许是所有能量的来源，对吧？第三个是能量足的爸爸或者是妈妈是允许一切发生的情况。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观察过好多事情，就是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有办法自己呢去解决，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可是很多父母或者是家庭，他们做的事情恰恰是相反，他们不是园丁，他们是比如说是像什么挖土工啊，孩子一冒牙你就会把土拔开看看根扎的深不深啊，不断的扒，那最后呢种子也死了。嗯，作家张德帆说过一句话，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你看这个话很有意思啊，你对孩子所有的不耐烦或者是所有的挑剔，所有的不放心，归根到底都是你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焦虑在作祟啊。所以从今天开始试着换成一个习惯，把嘴边当中的快点换成不急我等你，把你看你换成是没关系，或者是把我帮你换成是你试试看嘛，对吧？

麻雀虽小，可是它却五脏俱全。孩子再小，它其实情绪就在那里。如果你真的不懂它，那么可能它就慢慢的变得暗淡，或者是不想和你分享任何事情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尝试着和孩子呢去鼓励它，去沟通它，去懂它，那么有一天它会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这首歌曲路虎的《像你这样的朋友》。

0: 文老师，
1: 雨姬，外面好像有小朋友在放气球，
0: 好热闹啊！
2: 嗯，确实很热闹。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属于你们小朋友的高光时刻。雨姬，你今天最期待什么事情呢？
1: 嘿嘿，我当然什么都想实现。但是文文老师，我最近在好多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小朋友的六一，不是去外国旅行，就是开豪华派对，还有主播差好几千块的礼物。我觉得我的礼物好像有点不够看。
2: 不够看什么意思呢？
1: 我觉得其实我也不懂，他们想要的那些礼物，说真的，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想要，但是我觉得不要点什么东西就哪里怪怪的。
2: 这样，雨熙，今天老师就送你一个超级英雄的称号。
1: 超级英雄？老师，我又没有超能力，也不会飞，怎么当超级英雄啊？
2: 真正的超级英雄不一定非要穿披风，在这个信息爆炸到处都是别人家的六一的时代啊，能够守住自己内心的快乐就是最厉害的超能力啦。
1: 老师，我知道了，那些短视频里的豪华派对就像是童话书里的插花，看看就好，
2: 不要让它变成衡量你快乐的唯一标准。六一的真谛啊，是庆祝你独一无二的成长。时间会带走礼物的包装纸，但带不走那一刻心里的甜甜的感觉。在这个到处都在晒的时代，真正的快乐是不需要够看的，它是用来感受的。
1: 我突然明白我要什么了，一本新书，或者是一次公园野餐，或者是爸爸妈妈陪在我身边。哦对了，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家人一起度过，那就是超级满分了，开心。
2: 对，不要因为别人的热闹而焦虑，去做那个独属于自己的超级英雄。而且啊，我们要去做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事。
1: 我明白了，就像上次您说的，不要有身材焦虑，过节也不要有礼物焦虑，更不能乱攀比。
2: 还有就是我们也要享受节日带给我们的珍贵时刻。
1: 什么意思呢？
2: 就是不管是旅游还是跟家人团聚来度过节日，甚至哪怕只是在家门口的公园，最重要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你和谁在一起，这些瞬间是很可贵的。
1: 我知道啦，我可以做一个小小摄影师，用爸爸妈妈的手机记录下我们一起的事，一起笑的瞬间。
2: 没错，这样等你长大了，这些都是很珍贵的记忆。
1: 说到，我要做一名智勇双全的超级英雄，不攀比，不盲从。文恩老师，我现在觉得我的六一不需要多华丽的礼物了，只要我有一颗勇敢、善良、自信的心，我就是最酷的超级英雄。
2: 孩子们，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节日里，愿你们都能像奥特曼一样充满能量，像哆啦 A 梦一样充满好奇，更要像你们自己一样保持那份最珍贵的童真。
0: 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所有的小朋友们童心万岁，快乐无敌。
3: 夏天的雨是夏日里最动人的风景，它总在闷热的午后悄然而至，没有预兆却满心欢喜。雨点落下，洗去了夏日的燥热，抚平了心头的烦躁。
4: 它落在枝头，绿叶更显青翠，它落在花间，芬芳愈发清甜，它落在心田，便漾起一片温柔的清凉。夏天的雨来得急，去得快，来时轰轰烈烈，走后晴空万里。
5: 雨后的世界干净又明亮，风是柔的，天是蓝的，连空气都是甜的。走在雨后的小路上，满眼清爽，满心欢喜，这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美好气息。
6: 我爱这夏天的雨，爱它的清爽灵动，爱它的洒脱自在，更爱它洒向大地后带给世界满满的生机与无限温柔美好。
7: 淅淅沥沥的雨丝飘落下来，敲打着树叶与屋檐，奏响轻快动听的乐曲，褪去夏日里所有的闷热与烦躁，让人心里格外舒畅。
8: 雨后世界格外清新，小草挺直了腰杆，花儿展开了笑脸，空气里满是淡淡的清香。这场夏日的雨温柔又治愈，装点了整个盛夏时光。
9: 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小小
1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

好，我们在这里呢，也要祝所有小朋友们六一节、儿童节快乐，不管几岁，永远开心快乐哈。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实施农媒小主持人郑萌。陌生人给的糖果不能要，遇到危险记得喊救命，保护自己就像超级英雄一样酷。
1: 愿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这个点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哎呀，也是啊，这一般来说不是去接送孩子，或者说牛马在路上，还又能谁有享受这个时间点的空间吗？哎呀，成年人累了，累觉不爱啊，就很像小的时候，你知道吧，都爱开车，想说哎呀，我什么时候我才能有这种哇自己驾驶的感觉，哇感觉自己好像 MV 男女主角一样，哇你手握在方向盘上，真的现实会告诉你手握在方向盘上很烫。如果有遇到即时路况的产生，记得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那如果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实时交警指挥中心的一些路况提醒来告知。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试吃这件事。试吃经济的本质是商场和品牌一起给一帮有需求的人打造一个，你说白吃白喝吧，我感觉也不完全妥帖。你感觉它算是一个，就是先试一下看看的这种，免去一些经济成本吧，也不完全，但至少消费者是在这件事情上得到快乐的，还是免费的快乐。那商家呢，又得到了排队的人气，商场呢又得到了涨租的筹码，反正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赚了，但是呢，仔细算下来又感觉自己亏了。不过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有一些城市啊，它的这个试吃真的你会有点吓到。包括他的人群也是蛮让人意外的。比如说我们说现在还比较火的山姆哈，像一些他好像都是有一个专门的楼层，还有一些专门的摊位啊，然后还有一些除了这个的大型商超，他还会在一些像负一二层，就把日常的体验变成了最轻松经过的地方。那最早大家可能去一些会员店哈，就本来只是打算买几样东西，后面发现你的车一车一车，你又发现他的车还特别大，你还想说刚进去的时候想说要这样吗，那这卡很多卡不会不会等行，后面发现塞得满满当当的也是你。而且你因为你在逛的过程当中，一路上它就是会不断出现试吃台，像刚出炉的牛排呀、烤鸡呀、披萨呀、水果甜品则是被切成了小块，工作人员站在货架旁不断地递给路过的顾客，大家一边吃一边继续逛哈，这购物车也在不知不觉之间越装越满了。那现如今这一套打法啊，这很多商场里面都有。那后面我据说有一些城市，我还看有就是有听说哈，它是挪到了购物中心的地下层，就是现在有很多购物中心的一二层其实也都是有很多门店的，然后一开始是商超多，后面变成了餐饮店，就是很像那种美食街，你懂吗？全部聚集在一起。什么新鲜的零食店呐、烘焙店呐、鸭货店、炒货店、奶茶店，反正就是密密麻麻的，哇，一摞一摞的，你只要走往下走，哇，那个味道完全跟楼上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你知道这种排队的方式，很多人都不知道前面在发什么，就看到有人排他就跟着排了，感觉好像不排会吃亏一样啊。我就觉得很服啊。你看，其实从品牌的角度来看，试吃是一种效率极高的获客方式。一般来说你就发现它很经常有人试吃完，我觉得至少有1%吧都会买。只要说你的口味真的不赖，然后他刚好又吃到了，他就不错，那我拿一盒回去试试看。要么就是他本身对你这个就已经有一定的想法了，然后那你这个试吃就加剧了他这想法的一个产生和他最终促成哈。之所以越来越舍得发试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成本下降了。过去很多零食和这个烘焙产品，那都是作坊式的生产比较分散，耗损又高，利润空间自然就有限了。你看一块蛋糕切出去损失的真的是真金白银的成本，但是现在中央工厂冷链物流和标准化的配送体系摊薄了成本，也提高了毛利率，以前舍不得切的产品现在可以切成几十份再试吃。当一家店开始试吃，其实压力很快就会传导给整层楼，最终落到普通店员身上。我记得啊，就是之前有朋友也是，就是完全拉着我去试吃。我想说，你真的吗？你真的就是纯去试吃吗？后面发现他买的比谁都多，真的就很夸张啊。然后别人发你不发，顾客就不会停下来。别人切一小块，你得切更大一块；别人端着托盘出来，你就得站得更靠近人流。就是商家他也不愿意落后。其实这样看来看去，真的商场是最大的受益者了。你看过去这几年，全国的商场的负一负二层，真的完全不一样了，跟以前最终很萧条，很少人会经过，有的甚至只是一个地下停车场经过的地方而已。现在完全排面都不一样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有这个体会过这样的一个试吃氛围，或者说也有看到过哈，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和风细雨他说，嗯，他说其实 B 一和山姆试吃这种区别蛮大的，至少见山姆的人有明确的消费能力，试吃了很可能就买，而 B 一有很多是特意每天去蹭免费贪便宜的，完全不可能消费的人群。嗯，可能有一波是这样子的，但商家如果把格局只放在这一波人流上面，肯定是不行的啊，他肯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还有包括他也会看啊，看这个时势如何。但是我看到我们这座城市的 B 一有这样的氛围的，其实就是每个市基本上都有一两个，然后它的这个基本上都是连锁哈，然后都还蛮像的，就我走过的几家让我有这种感受的，我觉得都是比较像的，然后也做得还比较红火。我们这边还好，实施我觉得还好，实施的这个 B 一还暂时好像没有出现这么热闹的一个画面哈。再来小趣说了，他说有时候觉得试饮的小杯子和试吃坚果的小塑料盒这资源消耗好大，确实不要看它一小个一小个哈，这个积攒起来也是很吓人的，所以有没有可能用另外更环保的方式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这个朋友说的是对的哈。小新说了，要学会说不啊，我都会先问价格，太贵我就直接说超出我的预算了。我还看到过那种卖蜜饯类的，标的价格不是公斤也不是斤，而是两，一两蜜饯，你看标签以为是一斤20块，结果算下来100多，有这个钱我吃肉不好吗？对对对对对，蜜饯有，我很经常也是刺客啊，你们也要看清楚这个标价，如果发现它这个标价也不太合理，你该说该投诉也要投诉，有的就故意把那个单位弄得非常非常小，然后后面结算之后还说，哎，我都已经写了，哎，确实很难看到，那放大镜看吧。芥末说了，要说顺路接过一份试吃还行，要是为了一口免费的吃排队，我不会排。哎，我同意，我也经常经过那种大排长龙的，然后有的人说，哎，要不然排一排。哎，属实，我觉得真的是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如果你说只是两三个人也算了，但一般来说排队的都是那种老长老长的，然后总有一半的人真的是为了排队而排队，他真的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吃，他就想吃看看，反正来都来了，就秉着那种来都来了的心情啊啊。因为如果我有这个时间去逛商超，我真的会更愿意把时间更多的留来逛这件事情。XU 说，试吃是商家的策略，对卖家来说，他愿意做，你愿意吃，买不买是下一个环节的事情。那既然你都能接受试吃，那就得尝试拒绝啊，这就和用团购券是一样的，商家既然能出这个优惠，能够担得起这份便宜，作为买家不要有太大的负担。是是是，有道理有道理啊。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哈。这两天呢、啊、微信消息还蛮多，那天刚说更新了一个新的版本，我这两天听说又更新了一个新的版本，但是它更新的这个版本其实我已经用了好几天了，不过我觉得有一点不太好用，讲真的，它是说是可以就是弄那个折叠啦，就发送可以折叠合并发送，但是你知道在我看来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折叠完它发没发成功我其实不太知道，而且据我所知我那一天试着做的第一次折叠发送对方告诉我他没有收到，所以这个可能还要再测测看呢。

那就两杯哈、啊。其实也没问题啊，就是因为有的人他确实好这一口，然后是因为这个事情冲上了热搜，然后其实这事儿还有点荒诞，就是他的那个咖啡比闹钟还准时。他后面呢就是描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规律，就是他一到双休日就头痛，左边太阳穴跳得厉害，恶心怕吵，恨不得躲进暗室，一等到周一上班照常喝上咖啡，头痛的开关就好像被按了，就烟消云散。然后这个接诊的医生听完这一段只在周末发作工作日自愈的这种时间线，他直接就把方向对准了咖啡。后面才知道说他这个郑女士她有近10年每天喝两杯咖啡提神的习惯。她说以前周末也会就是多少喝一点，但最近几个月觉得反正不敢工，周末干脆不喝，结果头痛就随即而来了。后面医生给了她的诊断叫做咖啡戒断反应头痛啊，不是脑袋长东西，不是上班过敏，而是工作摸鱼，是你的大脑已经对了咖啡因产生了生理性适应。你以为周末是放假，大脑的血管和受体啊不同意呀 啊！我一下子就共情了，你懂吧？不是，大家有的时候也不要想太多，不要天天这个痛那个痛，这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去医院一查啥也没事啊哈。还是要正视它，不能就是太过于盲目，就觉得哎，大杯大杯的喝啊，各种续啊。有的人他只是喜欢它的味道，不要被它绑架了哈。如果它真的已经从饮品变成了你的日常拐杖，那拐杖不是说不能用，但你至少得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始站不稳的，你得找问题啊。后面这个郑女士按照医生的建议做了阶梯的这种减量方式，再加上作息的调整，后面就好了。就你看，真的是咖啡玄学哈。

水母说了，文文啊，我感觉店员送过来给我试吃的，我一般都会拒绝，因为我很控制吃零食，也不想增加额外的热量，所以试吃对我来说并不适合，一般是目的性消费。嗯，目的性消费挺好的，至少你不会被周边的那些吸引。我其实啊，经常是自以为目的性消费，后面去了发现额外的消费也不少，但是也不是送那种盲目不理性的，就是经常会遇到什么看到什么就觉得，哦，这个应该要用到，哦，刚好这个东西要没了，就是还是会有很多自己意料之外的支出，但是不是那种盲目的支出就对了。

还有朋友说主要是带小朋友去，小朋友很开心哈、啊、那这个我就能理解了。不过要说有很多试吃的空间，它还是会有在那边蒸煮的过程，大家如果带小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哈、啊、嗯，发呆说了，我几乎从不试吃，就是受不了你可能在试吃之后要买你看消费者为情绪和体验买单的时代，真的哈、啊，不过据说有一些商超在10-20年前就做过这一套，只是当时还没有到这么的火和广泛，因为以前试吃感觉负担会比较大一点，现在就大家都还比较自由哈，也不怎么会被这种思想去裹挟着，就还是比较有购物自由的，不会觉得说哎，我吃了我就非得买，以前可能会比较不好意思，现在应该不会了。

那是个无人的夜，天上挂起一轮孤人的月，今天那股土壤开始铺人的血，早把路灯都灭，还得拔起那颗长满孤人的铁，倔强是他新的招，别跟我靠，几乎我们并不熟，满身反骨，以为才是命不由天，是个诱人怎么弄不尽的硬骨头，一个上头就闹天沟，看不清的鼻孔像个导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最近呢、啊、我们说这是关于很多人去做什么这个防止就是牙齿变形哈，它就有点类似于正颌，但是大家可能都因为以前看综艺看的也多，都有一些例子，就是说谁谁谁去做了正颌，然后完了之后就变得特别漂亮啊，怎么怎么地哈。前不久，一个女孩24岁，说是在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接受正颌手术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术前评估显示，她仅存在2毫米的下颌前凸，合理方案是把下颌骨向后微调2毫米，但是医生反向操作，反而把下颌骨向外拉出13毫米以上。主刀医生先是说病情复发，又是说手术精度有误差，最后转而讨论长相，就说我就喜欢这种面型，我管你喜欢什么面型啊！他说啊，这面型比之前更洋气，那是你说洋气就能解决的事儿吗？事发之后，这孩子也是找到了涉事医院以及当地的卫生健康委进行维权。目前呢，院方并没有明显的进展，但当地的卫健委已经介入处理了啊！哎，怎么这个犯了错还这样子呢？都说行医当守初心，莫用审美啊去掩盖你的过失，好吗？审美本人都不同意，就有事儿就说事儿，有问题就解决问题。什么叫做我看着挺好，我看着不好？如果都这样，人人都这样说，人家一点点问题哈，手术出了什么问题，就说我觉得应该是要这样子的，那你说的就算了，这个世界还有天理吗？积极维权，支持维权。继续来关注，家长为了防网贷，让18岁的孩子征信逾期。说是现在有很多家长都故意把刚成年的孩子弄成黑名单。高考刚落幕，哈、这些记者与关注到，就是有一则家长为了防范刚成年子女去沾染网贷，特意用孩子的身份办理信用卡，制造征信逾期记录的视频，最近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的发酵，爆款视频播放量已经破100万，不少网友对此做法表示认同，甚至有家长直言未来会效仿。这份看似护子亲切的这种极限自保操作，在法律、金融、教育等业内人士看来，不仅是触碰了法律的红线，更可能会打乱年轻人的人生轨迹哈、啊。有些家长就专门在孩子18岁以后，以孩子的名义去申请一张信用卡，然后刷个几百块钱出来就不管了，拖到半年或1年之后才去还，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孩子被那些网贷毒害。哇，这种方式真的是，你说他机智吧，哎呀，这其实是弊远大于利呀、啊！你以为是一种很稳妥的防护手段，但感觉有种本末倒置的这种短视教育啊！哎，庶民的无奈，突然一下子有点懵了，就故意弄成黑名单，这一点有点不理解哈、啊。这个世界总是那么的千奇百怪。再来关注最近啊，这个河南有一个大学生啊，体验了16块祛痘，结果背了1万元的贷款。他说啊，这个我一大学生哪能偿还，真没招了。他本身是因为满脸痘痘就很自卑，体验了16块祛痘的项目，本来是想变帅的，居然背上了1000多元的这个贷款哈。哎，不对，十，等一下，个十百千万，一万多。啊，背了10000多的这个贷款，差点少数了个零啊哈。他说祛痘过程工作人员一直给他制造这种容貌焦虑，暗示说啊，你这个痘痘不治会更严重。脑子发懵，当时就买了这个祛痘套餐，后面因为没钱就选择了分期付款，每期要还900多。小郭就把每个月生活费1000多，本来想着省着省着把脸治好，结果发现所谓的治疗也只是把痘痘挑出来敷点护肤品面膜，这让他就觉得被忽悠了。那给他贷款的这个门店是已经关门了，接手的相关负责人说只是接纳了之前的顾客，对之前发生的事情并不清楚，可以为他贷还款，取消贷款合同。那记者也发现说，他的一个网贷爽一单平台并没有放贷资质，律师表示爽一单平台涉嫌超范围经营，而且变相向大学生发放消费款，已经违法了这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禁令。目前记者也反馈到了这个平台注册的12345，等待进一步的核实处理。总之提醒各位啊，不管何时想要改变外形的孩子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机构，
看清楚项目的标价，拒绝网贷，谨防消费陷阱。年轻孩子长痘我觉得挺正常的吧，人家不都说了青春痘青春痘，正因为你青春才长痘，不要被忽悠啊，正常的护理就好，不要就想说哎去治理，有很多孩子在这个阶段反而把脸给治坏了，治得坑坑洼洼的啊。之前我们有说的这事儿，就是奔波1600公里维权44天之后，190块钱的榴莲遭到仅退款，商家终于是等来了道歉赔偿，但是买家本人是还没有出面哈。那利用伪造的每一遍榴莲图片来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由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正式道歉并赔偿1000。商家程先生之前是驱车1600公里去掏空道，翻遍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找证据，得以立案。后面啊，这个买家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了7天，程先生也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就不再追究，却迟迟没有等到回应。那当然他也是主打希望说借由这个事件鼓励商家要勇敢的维权啊。犯错成本之低会让人觉得这个事儿也是挺没着落的啊，真的是主要看人品呐哈。继续我们来关注，最近山东济宁有一家美甲店免费给60岁以上的老人做摘豆角美甲。这个美甲工作人员就说了，自己是农民的孩子，到这个季节农民摘豆角不容易，而且特别费指甲，严重的话还会导致指甲脱落，所以他就想着免费给60岁以上的老人做一个摘豆角的美甲。哎，他说做的还挺多，陆陆续续还有人来，好可爱啊。看了一下他那个然后还有人推说哎有采摘护甲的了解一下，不过说实话那个人有人用了说是不好用啊哈。不过如果是真有心真有爱，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好的，但如果是想要借着这个由头这个流量去蹭一波，那实则是没必要啊，就是说实话人家挺忙的。

上就是我们要关注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吧，来自尹美莱。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如果今年有去看给阿嬷的情书的这个朋友，应该都记得很关键的一个画面，就是嘎拉菜了哈，就是橄榄菜。其实这个东西如果是潮汕本地人应该是非常不陌生的，然后闽南地区的人也都知道，像这种类型的一般来说就配粥啊，入粥啊，或者说做，就是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搭配，就像我们这边的比如说腐乳，或者说腌菜菜包哈。不过哈，咱们就是说也不敢天天吃就是了，但是偶尔如果喜欢的话，它就着来也不错哈。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说怎么做橄榄菜，橄榄菜你可以自己去找找配方看怎么做，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橄榄菜炒苦瓜。潮汕人特别擅长把那种直接吃一般的食物加工成意料之外的美味，所以说你看他们那边有很多美食啊哈。那这个橄榄菜啊，酸涩，这芥菜呢又苦，一起加油熬制之后，这个苦涩进退转化成了一种很深邃的咸鲜和清香。而且我相信橄榄菜包含着橄榄和芥菜的双重功效，别的不说，胃口大概是一定的。像我们接下去这种比较蒸笼的天气，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可以解忧愁的哈。苦瓜很多人不爱，我们的肠胃也照单全收，苦尽总会甘来吧，还能去火呢。用橄榄菜一炒好吃，比豆豉鲮鱼炒苦瓜还好吃，微苦咸香爽脆和绵软并存，非常有层次感啊，滋味悠长且清新。苦瓜我提前用一点盐糖腌了一下，既能杀水保持脆度，也能去除这个涩味儿哈。如果不耐苦，还可以把苦瓜焯个水，但我觉得不焯口感会更好。像我是那种肉食动物，我加了牛肉一起炒，有一点饱和脂肪，苦瓜会没那么瓜哈。大家也可以替换成五花肉啊、肉末呀、鸡蛋，当然不加别的，单纯素炒也是可以的哈。主食做了橄榄菜蛋炒饭，同样也是从小吃到大的好滋味了。做法就比平时弄炒饭多加两勺的那个橄榄菜，少放盐，哇，真的非常的香。首先我们来准备第一道啊，准备一根苦瓜、150克的牛肉、3勺橄榄菜、5克的姜蒜片、20克的红椒块、半勺盐、1勺糖、1勺蚝油、1勺生抽、2勺淀粉水。苦瓜对半切开，刮掉白瓤，一切二再斜切成薄片。切好的苦瓜加入半勺盐、1勺白糖，腌个15分钟，再加清水冲洗干净，去除苦瓜的涩味。牛肉切片，加1勺蚝油、2勺生抽、2勺淀粉水，搅拌均匀，再淋一圈食用油，锁水腌个10分钟。起锅热油，再加入牛肉滑到80%热，盛出来。锅里再补少许的油，爆香蒜片，下苦瓜翻炒2分钟，再加橄榄菜炒香。牛肉的话就回锅啊，加红椒块，淋少许的水淀粉，勾个薄芡，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喜欢苦瓜软糯一些的，可以加一些水，就是焖一下再勾薄芡哈。橄榄和芥菜都是需要熬，就是熬过这个苦涩，等到回甘那种食物，做成橄榄菜层次犹存，清香犹在，但是就是没有那么考验味蕾了，始终我觉得还是很好吃。而且我觉得它真的是拉了苦瓜一把，你知道吧，咸鲜遮住苦意，迅速的就回甘了。每一口轻快爽脆的咔嚓声，橄榄菜甘醇幽香和苦瓜之清之鲜迸发出来，涤荡口腔，哇哦，绝啊哈！那这种就着饭简直了，没谁了。一小罐橄榄菜就是一小罐故乡，很多人家乡都有自己独有的这一小罐啊，这个小配菜小佐菜哈、啊。每一罐手做的这种小佐菜的背后，真的都有一个很爱你的人，一定是很爱你的人才会愿意为你去做这一罐菜啊哈、啊、然后给你带着吃，带离你的家乡还能感受到这股乡愁之味，对不对？有人说才知道橄榄菜里是真有橄榄，老婆饼里不一定有老婆，但橄榄菜里面是真橄榄哈。嘎拉，因为潮汕包括我们闽南地区，嘎拉也是就很多人会喜欢生吃啦，但它这个生吃其实是有去杀过水的，对，据说是对喉咙非常好。我有一个同学曾经带了一小袋过来，一开始吃真的吃不惯，后面发现吃着吃着非常上头。
好啦，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

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群众要注意了啊，六月三十号马上要到了，记得去办理2026年度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个人是仅需缴纳400块，可享受不低于每人然后700块钱的一个财政补助。那从七月一号开始呢，就需要按个人缴费的金额加财政补助金额之和去缴交，每人是不低于1100块钱的。在这边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市民朋友啊，为了保障您的医保权益，还没有参保的抓紧去参保缴费啊。大家其实可以直接登录泉州医疗保障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或者说闽正通的 APP 啊，全服务的 APP 这些渠道都可以进行一个线上的参保登记。那如果已经参加的，你也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直接扫描这聚合码进入到缴费界面，就可以进行一个缴款了哈。那家里有一些老人可能不太懂的，你们也可以帮他处理一下。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继续背上我们的好歌啊，陪伴着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下期节目见啦。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段海雅小朋友。午饭时间到啦，不挑食不浪费，蔬菜与饭都吃掉，才能长得又高又壮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实施柔美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柔美、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

0: 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0: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0: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4: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王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歌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王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5: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4: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啊，是啊。
4: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王啊，最近哪会来看你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请爱兵有力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兮，有病离不了兮，千金难为何灵兮。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放眼江湖，影啲混仗，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个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啊陪到个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当四人帮，无情无义兼无立场。出刀出棍出埋枪，话知佢江湖点鬼样？长城又把我哋游长江，一生啊陪你做逍遥帮，要你啊叫我做拍。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蔡春辉。午睡时间到，闭上眼睛像小熊冬眠，休息好了，下午更有精神玩游戏。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6: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哦，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啊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兵，请求那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连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有病你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9: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2: 先给我一份资料，给我一份资料。这么多人，我都等了好久了。
13: 抱歉啊，让你久等了。给。
12: 哎，重重，我们想进你们的货，这展会上所有的厂家，你们的钢是最合适我们的。
13: 好吧，没问题。咱们坐下，坐下。
14: 你能给我们一点时间谈一谈吗？
13: 都谈，咱们都谈啊。好，你们先喝咖啡，喝咖啡啊，一个一个来啊。
12: 是，好，谢谢。
13: 左右，咖啡没了，去倒杯咖啡。
15: 你看。刘辉不是亲自帮你买来了吗？
16: 来了来了，咖啡来了。我今天的任务啊，就是带着伊凡和佐拉达给你们供应咖啡。
13: 哎呦，先给客户。
16: 我买了一天咖啡了，你一天连一杯咖啡都没喝完呢。
13: 哎呀，你看见了，我顾不上喝咖啡吗？
15: 瞧你嘚瑟的。
17: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成霞、孙鲁进，导演全盛，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宇峰。第三集。
18: 16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理当选总统古契奇专程访问河冈。他表示，我在河冈看到了世界上最高水平的钢厂。令人振奋的是，不久的未来，河冈塞尔维亚公司也会达到这样的高度。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梦想，也是塞尔维亚的梦想。希望把塞钢建成河冈这样美丽
19: 的现代化的环保型的钢铁。河冈那么漂亮，
7: 要是能亲自去一次就好了。
20: 哎，我听说将来会派我们去河冈学习呢，可是哎，我的中文水平还不高。
21: 我给刘他们当翻译是用英语交流的，私下跟他们学中文。左英传授我一个独家秘诀。
7: 左兰娜，那你快教教我们。
22: 教教我们吧。
21: 左英告诉我，可以从学唱中文歌开始，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记住中文生词，还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比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怎么样？
23: 刘慧他们就经常唱这首歌。
20: 是啊。
24: 我要学。
7: 我都想学
23: 了嘛。
20: 我也要
7: 教教我们吧。
23: 对啊，
20: 教教我们。

0: 孩子们，你们的中文歌唱得非常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中文，我们斯维戴雷沃中学接受了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建议，建立了专用的中文课堂，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天你们的歌声就是证明。为了鼓励你们学好中文，河港赛港的中国朋友还为我们准备了一场颁奖仪式。
1: 孩子们，感谢你们对中文歌曲的喜爱。中国和塞尔维亚是好朋友，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要互相帮助，一起努力，共同发展，才能让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也能让好日子过得更长久。未来的希望在你们身上，也期待你们将来能去中国旅行、读书、工作，让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友情更浓，让一带一路给我们带来更广阔的未来。所以今天河冈赛冈的领导委托我们给所有参加演出的同学们颁发证书、奖章，还送你们一个特别的礼物——大熊猫玩偶。

0: 好消息，中国商务部为河冈塞尔维亚公司量身定制了国际产能合作培训班，祝贺佐拉娜和伊凡经过选拔获得了去中国培训的机会。
1: 哇，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去中国了。
2: 是呀，刘会安排我们去参观河冈吧？
0: 当然啊，这是必须的。
2: 太好了，
1: 我们的心都要飞到河冈了。
3: 他们要去中国，搞得我都想家了。
0: 谁说不是呢？
4: 得，我的刘大队长，这阵子忙得连轴转，都没空跟家里视频吧？这会儿时间还合适，赶紧跟家里视频吧。

0: 哇，妮妮宝贝、洋洋宝贝，你们两个弹得太棒了，爸爸给你们点赞。
1: 为了给你表演四手联弹，他们俩练了好长时间呢。
0: 我要感动哭了。
2: 爸爸，你凑近点，让我看看你的脸。
0: 爸爸脸怎么了？怎么脸上有脏东西吗？
2: 爸爸，你的脸都凹下去了。哇，
0: 妮妮是不是觉得爸爸不帅了？
3: 那爸爸可要伤心喽。
1: 刘辉，不是说钢厂都已经走上正轨了吗？你可不能再瘦了，再瘦未来孩子们都不认识你了。
2: 爸爸，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弹这首《多瑙河之波》吗？
0: 让爸爸猜猜。因为爸爸的钢厂在多瑙河边。
2: 这是多选题。
0: 你们想爸爸了？
2: 还有呢，再想想。
4: 哎呀，他们是想去塞尔维亚看你呢。
2: 爸爸真笨。
0: 好好好，爸爸笨，爸爸笨。找机会，爸爸一定接你们来塞尔维亚玩。
2: 我们现在就想去。
0: 再等等。现在多瑙河是雨季，你们要不信，我打开窗子给你们听听窗外的雨声，听见了吧？多大的雨啊！
2: 再去，大雨就把我们冲跑了。
1: 这孩子，
0: 对喽。哎，爸爸还有工作，一会儿跟你们聊啊。
1: 哎，等会儿，爸妈还想看看你呢。
2: 爸爸，你还没答应带我们。
0: 再见，再见。喂，市长，您好。啥？钢厂周边居民院子进水了？
5: 哎，岸边的树木倒向河道，拦住了上游冲下来的枯枝树叶，造成河水倒灌，漫进了居民区的院子，三分之二的区域都被淹了。居民们养的猪为躲避洪水都退到墙根下出不来了。刘，我们可都需要帮助。
0: 先不要着急，那要出动工程器械才行。
5: 可是市政工程局暂时没有啊。
0: 我们有，马上过去，一会儿见。好的。

0: 锻炼的拥抱，感谢亲爱的中国朋友。谢谢市长，中国同志们永远对朋友敞开。
1: 对，我们是塞尔维亚最真诚的朋友。
2: 中国话说，就是铁哥们儿。
1: 铁哥们，就是像钢铁一样的朋友，永远的朋友。
3: 一凡，朵拉娜，你们看啊，这里就是核钢的炼铁区了。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坐着车一路过来，是什么感觉呀？
4: 安静，非常安静。
3: 完全没有钢厂生产时的噪音。
1: 而且很美，好像在油画中穿行而过。
3: 现在呀，正在生产。
1: 啊？
3: 之所以你们看不到污染呀。 是我们按照绿色环保理念，打造生态型钢铁企业。核钢唐钢被誉为世界最清洁钢厂，每年都吸引大量国内外战略合作伙伴前来参观。
1: 哇，太棒了！真希望能在这样美丽又现代的环境里工作呀。
4: 是啊，我想把这些搬到斯维达利沃去。
1: 你们放心吧，将来核钢赛钢也会尽快的达到这个标准的。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这一天快点到来吧。
4: 是啊，
1: 可惜时间太短了，一个月这么快就过去了。中国这么大，核钢这么大，我还没看够呢。
4: 索兰达，我们会带着希望回到塞尔维亚的。
3: 核钢是我们共同的家，欢迎你们随时回来。
5: 好，
3: 让我们唱着歌，期待重逢。
1: 好，
3: 朋友再见。

0: 哎，左英，听说斯密戴利沃的丰收节就快到了。
1: 这么巧啊，丰收节和中秋节日子口挺近的。嗯，
2: 办公室这边已经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过节的福利。
1: 哎，刘大队长，前些日子你不是说准备接全家来度假吗？怎么不见动静了？
2: 就是啊。
0: 哎呀，这不一直忙着没闲下来吗？家里的事儿都扔给你嫂子了，我就没管。
1: 哦，那赶紧的吧。
2: 哎呀，快去跟嫂子表表忠心吧。
3: 儿子，
2: 儿子。
0: 爸妈，不是早就说好了吗？你们来塞尔维亚过中秋吗？
3: 没几天了，这么大老远的，算了，不折腾了。
0: 爸，塞尔维亚对中国免签，说来就来了。
4: 你们工作那么忙，我们……
0: 爸，您脸色怎么不太好啊？
3: 啊，家里的光线问题。你工作那么忙，就别操心家里的事儿了。
0: 赵英，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4: 啊，没有，大家都挺好的，没事啊。
0: 赵英，
4: 哎，其实就是前些日子爸爸心脏不太好。
0: 你怎么不早说呢？
3: 是我不让说的，你责任重大，不能分心。
4: 刘辉，你爸爸生病，赵莹啊就把孩子送回他姥姥家了。哎呦，这一个人跑前跑后，这个家多亏有他在支撑
3: 啊。好了好了，我们先撤了啊，你们小两口啊好好聊聊吧。
0: 老婆，
4: 你放心吧，公司领导平时也很照顾我们，帮忙找了

0: 最好的医生给爸看病，爸会很快恢复的。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呢。
1: 对不起啊，赵莹，你受累了。这些事情本来应该我做的，其实我也很想你们，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这越想就越觉得对不住你们。你说当初意气风发的说来就来，全然不顾家里父母老了，孩子还小，你又得上班又得照顾家，这一切的担子都在你一个人肩上。老婆，对不起。
0: 得了，刘辉，你别煽情了，你给我听着，给我好好干，早早归。
2: 快点快点，弄好一点嘛，快，左兰呐，快把桌子摆好，把新鲜采摘的瓜果都端上来，今天我们要在院子里面过节。
3: 对，这样才能看到月亮。哎，中国朋友过中秋节是要看月亮的。
4: 今天啊，不但要庆祝节日，也是我们的新房正式入住的日子。中国朋友说要来给我们暖房的。
3: 你们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对对对，我们说过这个话。
6: 所以，我们今天专门准备了一个中国节，送给伊凡和佐拉娜，寓意着平安顺利。
4: 谢谢，
3: 谢谢。我们的孩子明年春天就要出生了，等他长大了，我们一定带他去中国。
7: 中国欢迎你，
5: 欢迎你们。
3: 谢谢。
6: 是丰收节，也是中秋节，我们代表河冈赛冈送给大家一份寓意团圆幸福的中国月饼，来表达节日的祝福。
8: 哦，这月饼太美了。
3: 是啊，
4: 真巧啊。
3: 月饼不但外形美，寓意更美啊，就像今晚的月色一样。我们邀请了尊贵的中国朋友和他们的家人，跟我们一起庆祝我们的节日。六，我们塞尔维亚人说，朋友是时间的果实，你们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7: 感谢卡尔松，感谢你们一家人这么长时间来对我们中国团队的照顾和帮助。虽然丰收节和中秋节名称不同，但都是为了庆祝收获和团圆，这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
8: 啊，今晚的月色多美呀！哎，我这一生经历了那么多事，真希望能活到100岁，看到更多的年轻人，看到越来越好的生活，越来越好的斯梅代雷沃。
7: 老人家，河冈赛冈好，斯梅代雷沃就好，生活也会越变越好。我们拥有同一个愿望，您一定能看到这个愿望实现的。来吧，干杯！
9: 干杯！干杯！
10: 哇，你们看，月亮好大好圆啊，这是中国的月亮，也是塞尔维亚的月亮。哎，对，这是全人类的月亮。
7: 对，
5: 他在祝福我们节日快乐。
7: 那我们一起唱首但愿人长久，来祝福亲人们和朋友们幸福安康吧。
5: 好
10: 好，那我来起头。
2: 哎，好好好。

0: 国剧《钢的交响》第三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卡尔松由芒来演播，左英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晨演播，杨克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媛、段奕璇、刘林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录制六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河北广播电视台，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强，坚强地面对是与非，想要给你的安慰，你淡淡笑着拒绝，满身伤痕的爱情，不值得你付出一切。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间农民小主持人蔡一诺。晚间晚晚要说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正觉得房间最漂亮。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

0: 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儿童广播剧《小象来了》，出品人何亚宁，总策划孔维华，总监制丁永胜，艺术指导王国瑞，执行策划杨树栋，执行导演李梅燕。第一集。

0: 阿爸，你别着急，啊，我这就到。啊，
1: 孟叔叔，瑶瑶，阿爸，孟楠，你们都在啊？
2: 孟叔叔，你给我们家的羊治好了肺炎，我阿爸还说要请你和新酿的包谷酒呢。好啊，
0: 孟医生，哎呀，我们癌林村的人有个头疼脑热的，你都给看，还不收钱？
1: 呀，应该的，应该的。
3: 我说孟医生，又是兽医又是给人看病，你别看错了药啊！大家说是不是？你这小子，下次你要是有病，我就拿给猪注射的针管子扎你。哎，
4: 还是拿针管扎你自己吧。臭小子，怎么这么说呢？
3: 不许你嘲笑我阿爸，我阿爸还会给大象看病呢。
4: 让
3: 我阿爸整天东忙西忙的给牲口看病，不让我们家里，我有时候生气。
0: 大家把忙锣像脚鼓敲起来，欢迎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到来。啊！是谁？是孟医生的 警局吧，啊，最近天气变化大，他应该是受了邪寒，啊，你不用担心，打一针就没事了。
1: 打一针就没事了？
0: 啊。
1: 哎呦，这么粗的针管呢、啊？
0: 牛的用药是人的五倍还多呢，这要是大象，那就更多了。
1: 啊，
0: 来。行了，让这头老家伙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1: 啊，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0: 哎呀，孟医生，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哎，上次你还给我治好了心绞痛，哎，今天无论如何你要留下来吃饭。家里今天做了你爱吃的菠萝饭。哎呀，这菠萝饭今天就不吃了，我是大象保护志愿者，我还得赶紧分析大象迁徙的资料啊。哎哎，
1: 孟医生，我知道你很忙，不过我还有个事麻烦你。
0: 啊？那快说呀。
1: 我们家景俊。 最近说什么也不想上学了，说要去看外面的大世界。你这……哎呀，我知道他肯定是受那个埃诺影响，那孩子心思活得很。
0: 孟医生啊，你看能不能和景俊谈谈？他最听你的话。哎，没问题。孩子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待在学校好好上学，出去看世界也得先有本事啊。我找个机会跟他谈谈。
2: 埃诺这孩子本质不错，只是性格有点叛逆。哎，我知道他篮球打得很好。埃诺接球，哎，怪你，得分了，耶！
3: 景俊，你是木头啊？我让你把球传给我，你哎，现在对方得分了。
2: 让我穿葫芦丝肯定比你强。你，
3: 约翰，
4: 瑶瑶，
3: 这次六一，我们女生一定要拿出一个像样的节目。嗯，他们男生都没戏了。对，木南，你就来那个独舞，真正他们。瑶瑶，你就唱那首《牛角弯弯》。
2: 我能行吗？
4: 你不行，你唱歌像乌鸦那么难听，肯定不行。
3: 艾诺，你胡说什么？
2: 怎么的？
4: 我们瑶瑶的声音像云雀一样甜美，哎，
2: 景俊，葫芦丝吹得好，让他吹那首《月光下的凤尾竹》，多好听呀！难听死了！景俊，接球！哎，哎，好！哎呀，景俊，我说过多少次了，传球，传球！你不会打球，你会不会打架？来，你跟我打一架，我看你长不长记性。
3: 坏孩子才打架呢，我不打。
2: 不打，今天不打不行。来呀，戴小伟，
5: 我才不是戴小伟呢，
6: 就是，我看你往哪跑。
3: 哎，哎呀，哎诺，你不许欺负人！
5: 孟楠，你少管闲事。
3: 孟楠，
6: 小伟，别打架。
7: 周老师，
8: 张老师，
9: 张老师，艾诺欺负我，
10: 哼，谁让你那么笨啊？
5: 好了好了，
3: 同学们都过来听老师说。
5: 同学们，打架是不对的。
3: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要相亲相爱。
5: 艾诺，
3: 哦，
5: 这一点可是你不对啊。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要相互包容。啊，艾诺，你说对不对？
11: 我没错。
5: 哎，艾诺，你，艾诺，同学们，艾诺因为他阿妈离家出走，所以他会觉得有些孤独，性格呢也有些急躁。
12: 我们大家要用温暖去团结他，去感化他啊！哦，
5: 好了，走去上课去。
13: 好。
12: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孩子们，我们大山里是很落后，日子也很苦。 我知道很多同学都有怨言，但我们不能只是怨天尤人呐。如果想要摆脱自己的处境，离开这里，唯一的方法就是发奋读书，用知识改变命运。好了，下面同学们把书翻到第25页，我们自己先默读一遍。
14: 景俊，景俊，
5: 啊，
14: 我提议明天去树林里捉迷藏。
15: 叫上孟楠、瑶瑶、约翰，我们一起去。到时候啊，咱们就往远处藏，然后直接跑出去。除了大山，就能看到外面的大世界了。
16: 不行，那几个女生会大小报告的。
15: 就是让他们大小报告。到时候大家会以为我们是捉迷藏，跑丢了。
14: 明白。
15: 生活栖息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16头亚洲象。
1: 喂，
2: 开始从西双版纳州向北偏西。
1: 刘站长，
2: 目前已进入。
3: 我跟你说，老孟，象群有可能要经过你们矮林村。
1: 啊，要经过矮林村？
3: 对。
1: 好，我一定会密切注意象群的动向。
3: 我跟你说，老孟，我们的职责是要保护象群的安全迁徙，既不能让他们受到干扰，改变路线，也要准备随时防范意外的发生。
1: 哦，知道了。
3: 哦，对了，更重要的是，象群里有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象，一直跟踪他们的专家给他起名叫洋妞。
1: 洋妞，好可爱的名字，洋妞。
3: 对，记住了吧？
1: 刘站长，你放心吧，我会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随时保持和你们的联系。
3: 好。
1: 哎呦，不行，我得把吹管和针头找到。
4: 孟宝林知道，万一大象生了病，那就得马倒了才能实施救治。可是麻醉大象或者帮大象搬家，可不是容易的事。孟宝林过去为动物园大象做过麻醉，用的是家传吹管，把一定剂量的麻醉剂装进特制的注射器，准确地吹在大象身上。可对于野生大象，孟宝林没有绝对把握，于是他研制出新型的麻醉剂，准备在家里的小花牛身上实验。
1: 花花，乖，花花，啊，乖啊，乖，别着急，我只是让你睡一下啊。
5: 爸爸，你在干什么？
1: 哎呀，楠楠，你回来了，啊，我准备在花牛身上试一下我新做好的这个麻醉枪。
5: 什么？你敢用我最喜欢的花花做实验？不行。
1: 哎呀，你放心吧，我用的剂量都经过精准的计算，不会对花牛造成伤害的啊！
5: 又是救大象，当初妈妈生病住院，你也是说去要救大象，她手术的时候你不在身边，你知道妈妈多伤心吗？
1: 哎呀，我知道对不起你和妈妈，但当时那头离群出走的大象不安全，需要把它麻醉了送回自然保护区啊。
5: 那我和妈妈就不需要你了吗？
1: 哎呀，我
5: 既然你心里都是大象，我也不重要了。
1: 哎，楠楠，哎，哎呀，这孩子又躲自己屋里生气了。哎呀，花花，来，花花，乖啊，乖，听话啊，麻醉枪不疼的啊，一会儿就好啊。射中了！哎呀，但愿我的吹管和新型麻醉剂实验成功。
5: 可怜的花花，哎呀，算你为保护野生动物做了贡献吧。
4: 这边，孟宝林用女儿心爱的小花牛做实验，孟楠虽说心疼，好歹算是理解了爸爸。可是玉汉家就不是这样了，玉汉的爸爸又喝醉了酒，照例拿女儿当出气筒。
5: 阿爸，你别喝了。
6: 你这个赔钱货，还要去上学？上学有什么用？别去上学了。
5: 张老师说，不上学就没有出息，一辈子受穷。
6: 我让你上，我让你上，我不让你上学就不能上。
5: 一喝酒你就打我，一喝酒你就打我，我没你这样的阿爸，我讨厌你，我讨厌你这个酒鬼。
6: 你还敢骂我？你给我滚！

0: 拉巴他真是，可雨汉，你可不能太冲动啊！你想想，你现在学到什么知识了？你有什么一技之长吗？嗯，那你出去能做什么呀？难道你想一直寄人篱下，靠打工过日子？
1: 张老师，我不想那样。
0: 雨汉，你迟早要离开家，不过不是现在，也不是以这种方式。走出大山唯一的方式就是努力学习，将来考到好的学校，然后昂首挺胸地走出去。嗯嗯，好孩子，把眼泪擦擦，我们要好好学习啊。
1: 嗯，老师，我听你的。
0: 好孩子，
1: 老师。

0: 怎么样，敢不敢去树林里捉迷藏？哪有什么不敢的？嗯，我也不怕。那树林里会有蛇吗？
1: 那倒没有，不过，有狗熊，吓死我了！
2: 讨厌，别听他的，去树林，我们走。
3: 走，
1: 你们等等我。
2: 你去那边，你就对，我们往这边走。走，哎，没事，干什么？哎，喂，你们藏好了吗？哎，快好了。景俊，过来，我们往远处再走走。好，好，好。哎，你们在干什么？没什么。上课的时候我就看你们两个交头接耳的，肯定有问题。不说。
1: 景俊，我现在去告诉你爸爸。我说，莱诺，要我跟他一起逃出去。哎，
4: 景俊，你这个叛徒！
1: 太好了！带上我，我也要去城里找我阿妈。
4: 啊！
1: 你们记得藏好了吗？我和瑶瑶开始找喽。
4: 哎，等一下！
1: 行了，带上你。
2: 太好了，
1: 现在听我的。
2: 我们往远处去。哎，好，走。哎，你们听，什么声音？不会真有狗熊吧？啊！发现你们了！
1: 嘘，别出声，有狗熊。
2: 楠楠姐，我害怕。
1: 别怕，来，让我这边过来。听，是野猪。啊，野猪，听说它会吃小孩的。啊，怎么办呢？
2: 别怕，拉着我的手。快，听，这次又是什么呀？嘘，这次是大象。
1: 哎呀，野猪跑了。
2: 可是大象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赶紧躲起来吧。我爸爸说过，遇到大象不要惊慌，先别惊扰它，然后朝反方向走。那咱们赶紧走吧。等等，你们看，是一头小象。啊！呀，它受伤了。玉兰，你快去叫你爸爸呀！
5: 听说他会给大象看病，他心里只有大象。
1: 别说那么多了，现在需要你阿爸。
6: 奶奶，
1: 阿爸，
6: 孟叔叔，
1: 孟叔叔，
6: 你们怎么跑这儿来？
7: 你怎么来了，阿爸？
1: 我听到了大象的叫声，这种声音是在求救，我就赶紧带着药箱赶来了。
6: 孟叔叔，他这么大，该怎么给他疗伤呢？
7: 是啊，
6: 这还不简单，大家一起上，先抓住他。哎，我先来，
1: 回来，
6: 不行，回来，那样会激怒他。啊，
1: 看我的啊！

0: 什么东西啊？我研制的推管麻醉枪，得让地下化老老实实倒下才能治疗。孩子们放心，我已经在花牛身上实验成功了。
1: 是我的花花立功了。
0: 哎，你们看，药体作用了，大象又抖了。嘿，倒了！走，咱们看看去。
2: 好，
0: 我看看啊。 他的腿被藤蔓缠住，挣脱时受伤了。哎呀，还伴有发烧。我现在先把他的伤口进行简单的清创和消炎处理。把药箱打开。点灸。
2: 给。
0: 绷带。这是一头从象群里落单的小象。你怎么知道的？大象的感知灵敏。
2: 象群的动向可以传播32公里。啊！这头小象身边没有象群，一定是走丢了。来的路上，我和县保护站联系。来，把那个递给我。刘战说，北迁的亚洲象群途中有一头小五象，离群落单，就是它。哇，就是它！
3: 哎，
2: 孟叔叔，是不是你擦完药，小象就能好了？
3: 是啊。
4: 现在的状况，他已经经不起长途颠簸了。啊！最好是先送到保护站进一步治疗。我已经打过电话了，车马上就到。
5: 汪医生，药车来了。
4: 好，听我指挥。
5: 好。
4: 吊车注意，抓住小象身上的绳索。来，
5: 使劲儿。 把他腿挂住！好，来了，检查一下，好，起定，落，司机师傅，再慢一些，
6: 放心吧，孟医生，走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小象来了》第一集，编剧崔萌萌、李欣然，音乐左派，责任编辑王红、诺言、卢颖、程伟、杨帆，录音制作朱家来、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周菊莲，剧中人孟楠由齐鹏飞演播，玉汉由静丹凤演播，矮诺由翟新月演播，景俊由杨颖演播，瑶瑶由李义阳演播，孟宝林由郑昌盛演播，张小满由钟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启明、小强、百合、周新宇等，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儿童广播剧《小象来了》，出品人何亚宁，总策划孔维华，总监制丁永胜，艺术指导王国瑞，执行策划杨树栋，执行导演李梅燕。第二集。孟宝林和孩子们带着受伤的小象回到了兽医站。孟宝林得到了追踪迁徙象群专家组的同意，计划先在兽医站对小象做进一步治疗，等他痊愈再送他回归象群。谁也没有想到，小象的到来吸引了孟楠这群孩子，他们一放学就会来看望受伤的小象。孩子们的烦恼、逃学、打闹和懒散现象不经意间慢慢起了变化。
1: 快看，小象站起来了。
2: 他那小脚多有力啊，要是踢足球保准30米开外。
1: 你就知道球。
3: 看来小象还要在这里待上一阵子才能恢复体力。
1: 太好了，我们可以天天来看他了。
4: 可是孟叔叔，小象离开妈妈要吃什么呢？刚才我喂他稀饭他都不吃。
3: 这个问题我想过了，可以试试羊奶。
1: 羊奶？
2: 我会挤羊奶，我来。没想到小象这么能吃，喝了好几盆了。
5: 我家还有3只奶羊呢，我一会儿都给牵过来。
1: 嗯，好的。我们给小象起个名字好不好？
2: 好，
4: 叫它可可，因为它很可爱。
2: 你这太小儿科了，依我看应该叫闪电，多带劲。
5: 我想叫它狗蛋，我爸说白名好养活。
1: 叫金旺，有我们傣族的风情。
3: 孩子们，追踪亚洲象的专家已经给他起好了名字，叫羊妞。
6: 羊妞，
7: 羊妞，
8: 羊妞，
9: 羊妞，
10: 羊妞，
11: 羊妞。
12: 哎，你听，羊妞答应了。
3: 羊妞，好了，啊，现在羊妞喝完奶了，该继续治疗了。
1: 大家都来帮忙。
5: 好，
1: 来，
3: 好，剪刀。
4: 叔叔，他是疼了吗？
1: 他叫得多伤心呀。阿爸，要不是小象，我们可能就被野猪伤着了，是羊妞救了我们，你可得好好给他治疗。
4: 听，他又叫了，
1: 是疼的，叫得多可怜呀。小象就像我们一样找不到妈妈了。孟叔叔，你一定要给羊妞好好治伤，我们好带她去找妈妈。
3: 孩子们，我比你们更希望羊妞尽快好起来，因为我是保护大象的志愿者，让羊妞回到她妈妈身边，让这群在北上迁徙途中的亚洲象安全健康的返回，是我的职责。
5: 孟叔叔，这手术做完了吗？他还疼吗？
2: 小俊，我敢打赌他比你坚强。
5: 白露，不许你看不起我。
2: 我就看不起你。看不起你。
1: 别吵了，别吵了，阿爸正在给羊妞治疗呢。
4: 就是。
1: 哼
4: 啊，要不然我给小象唱歌听吧，那样他就不疼了。
5: 好啊，我正好带着葫芦丝呢，我来给你伴奏。

0: 小象喜欢听我唱歌。
1: 那是我的葫芦丝伴奏伴的好。
0: 哎，你们说我们还要离开矮林村去城里吗？
1: 我不走了，我要留下来照顾小象。
2: 我也不走了，
3: 我也不走了。
4: 好啊，孩子们，杨妞在感谢你们呢。
5: 哎，听啊，听啊。

0: 专家组使用围堵、食物引诱、疏散人群的方式，修整
1: 相邻
0: 的行进路线，让他们
2: 同学们。这一段视频呢，就是在讲述洋妞的爸爸妈妈这群亚洲象北上迁徙的故事。他们的北上之旅啊，让亚洲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也让全世界都看到了我们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大家看完之后啊，讨论一下自己的观后感。来，谁先说？
1: 我。张老师，为什么大象要迁徙呀？
2: 可能是大象越来越多，西双版纳的食物不够吃了吧。不过也可能是象群的首领迷失了方向，所以他们一路向北。
1: 那他们还能回家吗？
2: 会，一定会的。不过需要像孟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员来帮忙。
3: 要我说，非那是干嘛？不是所有的父母都爱孩子的，把洋妞送回去根本不知道会怎么样。他现在多好啊，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
1: 那只是你自己的想法。你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感情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爸妈的孩子是孤独的。
3: 你不懂。
1: 你才不懂呢。
4: 哎呀，海诺这么说是因为他自己体会不到父母的爱。
3: 你景俊，你给我闭嘴。你信不信我真揍你？
4: 你敢？我是为你好。
3: 你放屁。
2: 海诺，
3: 你
2: 把板凳放下。这里是课堂，干什么你？
3: 谁让他乱说话？
2: 海诺，我知道景俊的话伤你的心了，可动手打人一定是不对的。
3: 哼，
2: 你的家庭情况我了解，你不用难过生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和不幸。同学们，我们都要调整好心态，我们要多看好的一面。
3: 我们家的事情你不懂。
2: 海诺，回来。
3: 我，
2: 你先坐下。
3: 我
2: 坐下。
3: 哼，
2: 不懂爸爸妈妈。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们都懂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只不过感受不同。那接下来谁想说说自己的爸爸妈妈？
1: 老师，
2: 哎，
1: 我先说。
2: 好，
1: 我的阿妈可疼我了，每天早上都会亲手做糯米饭和青苔饼给我当早饭吃。
3: 我阿爸可厉害了，他会打拳，还会盖房子。
1: 我，
2: 雨涵，你想说什么？大胆说出来。
5: 小时候，我阿妈也很疼我，可是阿爸经常打她，直到有一天，我阿妈离家出走。

0: 天天喝酒，喝完酒就骂人打人，我就再也感受不到家的温暖了。
1: 好了，女孩，别哭了啊。好了，同学们，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家人，我们大家相亲相爱，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2: 课堂上热闹的气氛对矮诺来说如同一个无法融入的世界，他一句话也不说，眼泪却悄然流下。张小满看到矮诺流下眼泪，知道山里孩子内心世界的壁垒需要一点点的打破，或许杨妞的到来就是个契机。
1: 同学们，明天老师和大家一起去看小象杨妞好不好啊？
3: 好。
4: 你看，你快看，他眼睛多可爱啊。嗯，
5: 他是小象吗？长得这么大。
6: 是啊，
5: 他不会咬人吧？
7: 我可以摸他吗？
4: 不能摸。
5: 为什么？
8: 孩子们，
7: 猫叔叔，
9: 猫叔叔，
8: 来，拿些羊奶、香蕉喂给羊妞吃，他就会和你们成为朋友。
10: 好，大家别着急，听孟医生的安排，一个一个来啊。
7: 好。
11: 哎，你看，
7: 有意思。哎，
11: 这么喝，
12: 好可爱。
13: 我有杨妞。
10: 同学们，你们看，小象杨妞虽然受了伤，和他的爸爸妈妈也失散了，但是只要我们给予他足够的关爱，他依然会选择相信人类。哎，艾诺，来来来，你也来喂一下杨妞。来，
7: 我，不不不不不，你是不敢吧？
5: 谁说我不敢？
10: 你看，杨妞在叫你呢，你看她的眼神，多单纯，多善良，充满了期待呀。来，艾诺，试一下。
7: 好吧。杨妞，来喝吧。
5: 你们看，你们看他的嘴巴，他是在笑吗？
8: 每头大象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也有喜怒哀乐，可以平和温顺，也会喜怒无常。大象记忆力很好的，杨妞一定会记住你喂他吃过羊奶。
5: 真的吗？
4: 那杨妞也一定会记住我的，因为我为她唱过歌。
7: 还有我今天带了葫芦丝，我可以给瑶瑶伴奏。
5: 你个学士精。
10: 哼，哎，这个主意好，下面就让瑶瑶和景俊一起给杨妞表演一个节目。来，瑶瑶、景俊，开始。

0: 干什么？猫叔叔，他缠我了。
1: 杨牛把鼻子缠到瑶瑶的身上了。
2: 别怕，那是因为他呀是瑶瑶的忠实听众，他在表达友好的爱意，代表他想抚摸瑶瑶。哎呀，
3: 景俊、瑶瑶，你们配合得太好了。老师把你们的视频放到网上去，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们的才华。
4: 我真的可以吗？
3: 当然了，要有自信，相信自己是最棒的，然后继续努力。
1: 谢谢张老师。
4: 谢谢张老师。
2: 张老师，你一个城里大学生，愿意放弃城里的工作留在大山里教孩子们，真的不容易，让人钦佩啊。哎呀，
3: 莫医生，你过奖了。就像你致力于大象保护事业一样，我热爱我的教师事业。其实我是从心里喜欢这些孩子们，我真希望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5: 莫医生，普洱茶浓汁煮好了。
6: 哦，莫叔叔，煮普洱茶是干什么用的呀？啊，
2: 是这样，我把普洱茶熬成浓汁，给洋妞进行治疗。用熬成浓汁的普洱茶来洗伤口，可以代替酒精消毒杀菌，还兼具硼酸水的柔和性。楠楠，来，你和洋妞相处好几天了，你来给她洗伤口。
6: 我？不，我不行。哎，
2: 凡事都有第一次，也许你试过以后就会喜欢上大象，再也不会因为我疼爱他让你妒忌了。
6: 我哪有啊，阿爸，是就是。
2: 好，
6: 这
2: 楠楠，用纱布蘸上普洱茶浓汁，轻轻擦拭洋妞的伤口，开始吧。
6: 洋妞，别害怕，我给你擦伤口呢。
0: 楠楠，洋妞又第一次看你了，
1: 好痒痒。
7: 楠姐，洋妞啊，一定是把你当成亲人了。
2: 啊，万物皆有灵，尤其是大象，智商很高，情感也很丰富，对他们好和坏啊，他们都能记一辈子。
6: 那为什么象群要离开西双版纳，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呢？
2: 楠楠，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研究思考的问题，不过这一切只有找到象群才能找到答案。来，大家跟我来，给你们看样东西。我把地图取出来给你们看一下。这是各地野生动物保护站汇总的大象活动区域的地图，这群大象因为领头的母象鼻子断了一截，所以人们把这11头成年象、5头小象称为断鼻家族。根据目前收集的资料显示，他们现在可能活动在哀牢山一带。这儿，
6: 哀牢山。那我们可以去找他们玩吗？啊，
8: 这个可以有，
4: 我也去。
8: 哼，跟屁虫，又说我。
9: 孩子们开心地讨论着大象的事情。洋妞就像一个刚到来的新朋友，她的一举一动深深牵动着孩子们的心。这天放学，孟安召集景俊、艾诺、瑶瑶和玉汉要去哀牢山寻找象群。

0: 哎呀，天上啊，天空啊，走着走着，南南姐，嗯，你说我们今天能给杨牛找到妈妈吗？阿坝说过，象群在哀牢山，我们到了哀牢山就能找到。我还要找到象群离开西川板纳的原因呢。你知道哀牢山怎么走吗？你们看。
1: 地图偷偷的拿出来了，孟达，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哎，不过就凭我们几个，能行吗？
0: 是啊，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行。嗯嗯。嘘，什么声音？啊，
1: 不会又是野猪吧？啊！
0: 听这脚步声。
2: 应该不是小象，大象，朝我们这边走来了！快跑！朝大象反方向跑！
3: 孩子们！
0: 别怕，都别出声，
3: 我来麻醉他。大象倒下了。哎呀，爸爸，
0: 幸亏你来了。我发现地图不见了，就想到是你这孩子拿的。
3: 我不放心就找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孩子们，这是一头跟象群走散的成年大象，有一定的攻击性。我已经通知了森林警察，他们很快就会过来带走这头大象。楠楠，嗯，今天爸爸要批评你，偷了地图跑出来找大象，还带着小伙伴一起出来，这一旦发生危险，后果不堪设想，你知道吗？
0: 我不是着急想给杨牛找妈妈吗？
4: 孩子们，你们回家吧，我在这儿盯着。哦，好，孟叔叔再见。孟叔叔再见。再见，孟叔叔。快走吧。这次有惊无险的行动，让孟宝林明白，孩子们迫切想知道有关大象迁徙的原因。回到杨妞身边，孟宝林告诉大家。
3: 亚洲象的食物主要来自次生林，所以它们有可能离开原始森林，甚至到人类生活的区域寻找食物。楠楠，你把水桶拿过来。楠楠，你带同学们寻找大象群太冒险了，你知道吗？ 要通过研究大象的认知和行为学，才能找出导致大象群离开自然保护区的原因。我下次就不会了。哎，好，象群对生态环境的要求非常重要。这次象群北迁，就是因为西双版纳的象群近几年被保护得很好。哎，楠楠，把水倒到槽子里。哎，大象长大以后，要建立自己独立的象群。
1: 所以象群越来越多，原来的自然保护区已经不够他们生活了，他们要去寻找新的生活区域，就像你们长大了都要各自独立一样。嗯，我们也要努力学习，走出大山。孟叔叔，你太厉害了，怪不得我爸爸老夸奖你呢。孟楠，嗯，我真的好羡慕你能有一个这么棒的爸爸。行了，行了。
0: 我也觉得他伟大，好了吧？哎呀，
3: 楠楠，这可是你第一次夸我，老爸受宠若惊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小象来了》第二集，编剧崔萌萌、李欣然，音乐左派，责任编辑王红、诺言、卢颖、程伟、杨帆，录音制作朱家来、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周菊莲，剧中人孟楠由齐鹏飞演播，玉汉由静丹凤演播，艾诺由翟新月演播，景俊由杨颖演播，瑶瑶由李义阳演播，孟宝林由郑昌盛演播，张小满由钟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启明、小强、百合、周新宇等，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至北京直间值5点整，我至迟吃龙梅，小主持人林子路看到同学摔倒了，快去扶他起来吧，帮助别人会成为甜甜的姐姐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

0: 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伯鞠躬望三人西梦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士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黄思颖。爷爷奶奶讲故事时，我们要认真听，他们的回忆像宝藏，我们要小心守护。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7: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10: 大爷，
8: 阿姨，大爷，
10: 您是我 的没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2: 啥去？
13: 听节目呀。
12: 什么节目？
13: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

欢迎各位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都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呢。那同时呢，这个白天是有重播的，是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0: 太长，从你的发梢到你每一个小指头，只是
1: 今天脑洞研究所首先来说一个关于催促这个话题哈。一个总是被催促的孩子，最后失去的可能不只是速度，那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说快点写作业，或者是这个快点吃饭，快点睡觉，这些话是不是经常也是对孩子说？我们总是以为催促是为了让他好，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总是被催促的孩子，最后失去的不是速度，而可能是他自己。

首先，被催大的孩子其实最擅长的是等你的指令。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越是被催着做的孩子，越是做很多事情是没有主动性的，因为呢，他从来没有机会自己去决定什么时候开始哈。比如说，他的节奏被你的声音打乱了，他的思考被你的焦虑所取代，所以越来越出现情况，就是他学会的不是怎么做，而是怎么不被你骂啊。他不是慢了，而是不敢动了哈。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实验，就是两组孩子完成不同的一个拼图任务啊。A 组被不断提醒快点啊 ，B 组是没有时间限制。结果呢 ，A 组不仅完成的更慢，错误率也是高出 B 组40%。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催他，他大脑里面出现的就是我是不是太慢了这样的焦虑。强者是活在自己的生活节奏当中，弱者是活在别人的催促里面。看到蟑螂我也会怕，因为你都在我背后。那么第二点是，你以为在帮他提速，其实是在替他刹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啊，就是一个从小到大被催着走的孩子，长大之后会出现的是，他会出现拖延，会依赖，会害怕做决定，或者是容易出现焦虑问题。因为他是从来没有机会练习自己掌控时间。你替他踩油门，他就永远不会踩刹车。有一个朋友呢，儿子从小呢就是被催着学习考试，催着去选专业哈。高考的时候呢，他也考了非常好的成绩，全家都是很开心，可是到了大学他就开始崩溃了。他说啊，我这个时候呢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妈妈以前总是催我，现在没人催了，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你看，第三个是真正的强者父母，不是催着急着啊，也是其实是等得起他啊，等得起的。为什么呢？就是你想让孩子成为智者或者是强者，应该是先让他活在这自己的世界当中，而不是让他活在你的情绪里面。真正厉害的父母呢，不是把他逼成快的人，而是陪他成为稳的人啊。对，稳呢是能够沉下心去做一件事情，稳呢是不怕慢，只怕停，稳呢是哪怕全世界都在催他，他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走，对吧？所以我们说人生啊，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你看哪个长跑冠军就是被观众一路催着走的呀？不是啊，他们都是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呼吸，自己的心跳，最后才是拿到了冠军，对不对？所以生活当中啊，其实慢一点不要紧，走错路也没有关系，只要是他还在啊，或者是他还继续在往前走，继续往前不断的努力，他就不会输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关于催促这个事情，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及时调整一下，不要每天都催他做这个事情，去做那个事情，快点做这个事情，快点去做那个事情哈。这样的话，他慢慢的就会失去他自己的内驱力，对吧？

这首歌曲就是李润琦带来的《快点儿》哈。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在催自己，或者是在催孩子快点儿，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没有必要太快，要慢下来走一走会更加的合适，对吧？今天脑洞研究所，我们再来说说呢，我经常是忍不住发火，但是孩子却是越来越稳定，到底是为什么呢？有些妈妈呢总是在说生活当中呢她动不动就是发脾气，可是经过一些调整或者是经过思考之后呢，她的情绪是越来越稳定了，甚至不会发脾气了哈。为什么？因为今天要跟各位说四句话，哪四句话呢？首先第一句是你哭吧我等你，因为允许是最高级的安抚哦。以前呢孩子这一哭呢，我们第一反应就是闭嘴不许哭，结果呢他哭得更大更凶，火气更大，两败俱伤，反正他哭你也难受，对吧？但是后面你会发现，其实孩子的情绪呢就像是一条河流，你只能是疏导而不能是去堵他。那一句不许哭呢就像是河堤当中的一个大坝，总是会有一天呢他慢慢的就变成这个会崩塌，也会出现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对吧？另外就是这个话呢，其实最重要的消息就是你的情绪是被允许，你在这里很安全。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呢，去了解他，在他情绪崩溃的时候走过去，蹲下去轻轻抱住他，你只要说一句你哭吧没事儿，哭出来好一些，我等你哦。第二句是我们也会生气，生气本来就很正常，这是接纳，是最好的示范，有没有？很多父母呢有个误区，总是呢想给孩子打造一个完美父母的人设，把负面情绪藏起来，但是孩子是敏感的雷达，你发现没有？你藏他藏得住吗？好像也没有哈。如果说是你咬牙切齿说妈妈没生气的时候，其实你表情和语气早就出卖了你，这个表里不一反而会让他感到混乱和不安。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改变一下策略，就是爸爸现在很生气，因为你地上真的太乱了哈，我说三次你都没有收拾，那这个时候呢我需要冷静一下，否则我怕我会说出伤人的话。其实你看，教孩子管理情绪最好的办法不是讲道理，而是你自己做给对方看。第三个是你是想干嘛，然后对吗？啊，这是解码，比指责更加有效哦。其实孩子啊是不会无缘无故的作妖的，每个负面行为背后呢都是藏着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要么是他要这个东西，要么是他吃这个东西，对吧？然后呢当他发火的时候，你可以压住火气蹲下来说，你是不是想引起阿姨的注意，让大家陪你玩，对吗？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点点头等等。小孩子呢不是小恶魔，他只是还没有学会如何正确去表达自己的需求就好了，对吧？然后第四个是不管怎样我们都爱你，这是安全感，也是情绪稳定的根基。这是关键，也是最后的一条防线了啊。以前我生气的时候总是会说你再这样啊妈妈就不要你了，或者妈妈爸爸就不爱你了，这是不行的啊。父母的爱如果变成是有条件的好，那他就变

0: 必须表现好才会配得上爱，后面这句话呢会刻在他心里，但是要记住的是，因为我们必须让他知道，不管是他做错还是没做错，其实都是我们爱他的，爱是不会消失的，只会一直陪在他身边，对吧？以前呢，我以为情绪管理就是忍着和憋着当个圣人，后面才发现真正的情绪管理呢是看见，是接纳，也是连接。那么刚刚所说的这四句话呢，我们不是让他怎么做，而是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放在我们之间连接上了。当你的这个方式被他看到了，被允许了，被看见了，所以所有的爱才会变成无条件的，他内心深处才会不断的去成长，对不对？好，我们这首歌曲来听听，当时在应该是在音综里面，然后出现之后，网上网友都在说好听的一首歌曲叫《河流》。
1: Hey。

0: 这首歌曲叫《河流》，其实我在想说的是，不管任何时刻，任何人都不应该去丢掉自己，对吧？
1: 厨房大冒险，
0: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啊，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总是很多人会喜欢吃苦味食物，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也喜欢吃苦味食物。但有些东西哈，但变成苦之后是不能吃的，我们来说说生活当中哪些苦是不能吃的。最近呢，杭州有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炒了一个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多大在意。一般来说我们老人家会说苦一点会败火，但是吃完之后两个人就送医院了，然后可能是经过诊断之后发现他们俩就是食物中毒。好，那么苦味食物煮熟之后也会有毒了，是哪些东西哈？首先第一个是发苦的丝瓜，不能吃的，只要是它发苦就不能吃，吃完之后可能会口干、头晕、恶心、乏力。还有就是发苦的土豆，这也是不能吃的。发苦的银杏果啊，这也是不能吃的。还有发苦的坚果也是不能吃，特别很多坚果你就是吃一把的时候，然后发现有一个坏掉了，可能你就随便噎着吞下去，不行的，别把全部丢了，因为如果说是你还吃的话，它可能会产生黄曲霉素啊。还有就是发苦的杏仁儿，这也是不能吃的哈。苦杏仁儿不能吃太多，因为它会产生某种的这个什么物质，然后吃上20颗60颗就会出现中毒的情况。所以很出名的那个《甄嬛传》，就是最后死掉那个妃子，不就是因为吃苦杏仁然后死掉吗？对吧？还有就是有些食物出现了异常变化也不要吃了，比如说局部腐烂的蔬果，有些人会切到一半就可以了，不行的，我们整个都不要了。还有红心的甘蔗啊，不要吃。还有就是死掉的螃蟹也是不行，因为细菌太多了。还有酒泡的木耳也是不行，有黑斑的红薯也是不行的哈。所以生活当中有些苦是可以吃，有些是不行的哈。比如说刚刚所说的这个丝瓜啊，正常的丝瓜和葫芦甜瓜都是清甜爽口，一旦尝到了有苦味，这个时候呢马上吐掉漱口，别犹豫哈。这点钱没必要省。

今天厨房大冒险再来说说呢，喝这个西梅汁儿啊，为什么有人会腹泻，有些人呢就是没效果，但是这东西呢也不是随便吃的。因为最近呢在网上的情况就是有人把西梅汁冠上了肠道救星的这个名号啊，有人说吃完之后呢它是会短时间当中会排泄啊，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盲目去跟风了，但这个结果就肯定是不太如意的哈。同样是喝西梅汁，为什么效果会这么天差地别呢？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素质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人呢不太适合大量去喝西梅汁呢？你看，第一类是肠容易呢这个有这个什么肠易激的综合症，慢性的肠胃炎的患者，第二类是糖尿病患者，第三类是肾功能不全的人员。如果说是在夏天你容易出现这个便秘啊，我们可以改善一下生活方式，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呢，每天呢是要搭配多一点的蔬菜还有蔬果哈，另外呢要带皮去食用，不要用它去榨汁儿。水的话一定要喝足量，每天呢喝1500到2000毫升的水啊，不要用饮料去代替。每天早起的时候喝一杯温开水，这是非常好的方式。生活作息方面呢，我们可以养成这个规律排便的习惯，比如说是在晨起或者餐后半小时尝试排便，每次时长不超过5分钟，如果没有这个意思哈，你就起身起来了，没有必要。然后呢不要久玩，就蹲在那地方玩手机。另外可以坚持呢适当的运动，每天做这个快走啊、慢跑啊等等一些运动，打球踢球都可以的啊。对于这种顽固性的便秘，各位不要尝试着长期去喝西梅汁儿，应该是到医院去就诊才会更加好。反正我想说的是，我们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些东西呢不要跟网上去学，因为每个人体质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学了之后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哈。好，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够收到。好，这时候休息一下，听一下这首歌曲叫拥有。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热梅小主持人红心妍，和小狗玩耍要轻轻摸，它摇尾巴就是开心，记得带它散步时清理便便哦。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8: 今天呢，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如果你家的宝宝呢写作业写到晚上11点钟，其实真正该调整的不是他的速度了，很可怕。谁家孩子写作业写到晚上11点呢？你说高年级的孩子们哈，这个初中呢，或者是呢高中的孩子还可能，但如果说他是小学或者是初一初二写到11点钟，是不是真的太晚了？但说到这个地方呢，很多人都会想说，是不是他每天太磨叽了哈？你会一边心疼一边忍不住的说，哎呀，你可不可以快一点啊？怎么那么磨蹭呢？或者效率太低了哈？你以为总是他很慢啊，或者是你以为他总是很慢，其实可能真的是我们用学生思维去当家长，也会有不一样的方式哦。首先第一个，你不是在帮他，而是呢是在催命。当你说快点的时候，其实他的大脑里面已经是卡死哈。心理学当中有个词叫认知过载，就是当一个人不断的被催促被焦虑包围的时候，他的大脑当中就直接噔会出现宕机的情况了。第二个是你以为的磨蹭，其实是他在硬撑哈。一个小学的4年级或者是5年级，在学校一待要待8个小时，你看我们上班的打工人也才8个小时，他跟我们一样也是挺难过的。回家之后呢，要面对语文、数学、英语和科目，每一科都会有必须完成的任务，每一项都要写成家长的签字。他不是不想快点写，他真的是好累呀。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呢还不断的催他，真的是很讨厌。所以我们说，弱者只看结果，强者是看到整个过程方式。第三个是真正该调整的不是孩子的速度，而是你的作业观。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也觉得作业必须写完，不能留到明天，老师布置的必须完成，别人都写完为什么你都不行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份作业真的有必要去写完吗？这个题目真的是可以帮到孩子吗？写到11点。

点，他真的不困吗？哎呀，听听心都很疼，对不对？第四个方式哈，强者的家庭呢，这个或者是叫家长是敢于去做减法。真正聪明的家长呢，不是逼他写完所有作业哈，就是而是让他懂得哪些作业必须做，哪些可以明天我们缓一缓再说，或者是哪些可以在课后去做完，哪些是可以在放学之后马上动手就去做完的，对不对？还有哪些题目是值得去做思考，哪些只是重复动作，比如默写或者是这个一个词抄多少次的，什么时候该停手，什么时候该去放手，对吧？强者呢，不是不焦虑，而是不被焦虑牵着走。他们会在孩子写到十点的时候说，哎呀，够了，先睡吧，明天呢我跟老师说一说，然后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没有写完，我们再从中呢去找出问题所在，一起来克服，好不好？对不对？如果说是有家庭的孩子写到晚上十一点还在写作业哈，不是他太慢，是你太怕了哈，你怕老师找你，怕孩子掉队，怕别人说你不管。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被逼到晚上十一点写作业的孩子，第二天起床怎么起得来呢？你说作为这个父母，我们工作的时候如果说熬夜一两点，然后你让我八点起来上班，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们心中是有很多怨言的，孩子也是一样的，对吧？当然我们这个方式呢不一定是对的，因为有些孩子呢真的是晚上努力到十点十一点还在正在写作业当中不包括所有观点哈，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些时候呢应该跟孩子了解清楚为什么没写完，是哪种方式可以出问题了哈，或者是跟老师沟通一下作业是不是真的还是太多了呢，有些时候放手也是对的呀。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我们时时柔眉的小主持人又带了哪些可爱的节目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还有公众号的方式，有好多好多孩子们自己呢，这个出现的作品都非常棒啊。我们这号叫时时柔眉少儿艺术中心，那么里面呢会有直播回放，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还有孩子们根据节气拍的这个视频，还有呢我们还有这个老师录的课后直播。等等等等，各位可以看一下，都是很有趣哦。也别忘了，如果可以的话，带孩子跟我们一起来学习语言。

0: 七月，这个夏天真是越来越热了，田野里的农作物也进入了快速生长的阶段。你知道现在是什么节气吗？
1: 我知道，现在是24节气中的芒种，也就是夏季第三个节气，代表这个盛夏正式到来了。夏日渐盛，芒种如约而至，大地草木繁茂，田间生机盎然。闽南的盛夏从芒种开始热闹起来。
0: 芒种这个名字很有特点，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芒种有一句经典的解释，叫有芒之谷可收，有芒之秧可种，意思是带麦芒的作物已经成熟可以收获，同时也是插秧播种培育新苗的最佳时节。
2: 原来如此，所以芒种既是收获的时节，也是播种的时节，难怪被称为最忙碌的节气。
1: 是的，我们闽南温暖湿润，芒种雨水充足，日照强烈，非常适合水稻生长，是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老话常说，芒种忙万物长，
2: 芒种一收又一种，四时有序，雨水滋养田地，青苗向阳生长，顺应自然规律，方能岁岁丰收。
0: 芒种天气又热又潮湿，我们闽南人在这个节气有没有特别的习俗呀？
1: 当然有，芒种时节我们饮食偏清淡，吃瓜果，喝清茶，同时也会趁大太阳晾晒食材，把新鲜滋味保存下来。
0: 原来每一个节气习俗都是古人顺应天气爱护身体的生活智慧。我还要提醒大家，芒种雨水多变，天气闷热，日常要做好防暑防雨。
2: 芒种至盛夏起，勤耕耘有所期。

0: 我终于读懂了芒种的意义，它既是自然时节的一份更迭，也是耕耘前夕的提醒。世间所有的成长都离不开默默的付出，田野按时耕耘，方能岁岁丰收。我们少年也是如此，不负盛夏时光，踏实积累，稳步成长，就能收获属于自己的进步与成长。时节有序，万物皆有耕耘，不负夏日时光，不负每一份努力，传承节气文化，体悟闽南乡土之美。
1: 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属于你们小朋友的高光时刻，依稀，你今天最期待什么事情呢？
2: 嘿嘿，我当然什么都想实现，
3: 但是文文老师，我最近在好多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小朋友的六一，不是去外国旅行，就是开豪华派对，还有主播差好几千块的礼物，我觉得我的礼物好像有点不够看。
4: 不够看什么意思呢？
3: 我觉得其实我也不懂，他们想要的那些礼物，说真的，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想要，但是我觉得不要点什么东西就哪里怪怪的。
1: 这样，依稀，今天老师就送你一个超级英雄的称号。
3: 超级英雄？老师，我又没有超能力，也不会飞，怎么当超级英雄啊？
1: 真正的超级英雄不一定非要穿披风，在这个信息爆炸到处都是别人家的六一的时代啊，能够守住自己内心的快乐就是最厉害的超能力啦。
2: 老师，我知道了，那些短视频里的豪华派对就像是童话书里的插花，看看就好，
1: 不要让它变成衡量你快乐的唯一标准。六一的真谛啊，是庆祝你独一无二的成长。时间会带走礼物的包装纸，但带不走那一刻心里的甜甜的感觉。在这个到处都在晒的时代，真正的快乐是不需要够看的，而是用来感受的。
2: 我突然明白我要什么了，一本新书，或者是一次公园野餐，或者是爸爸妈妈陪在我身边。哦对了，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家人一起度过，那就是超级满分了，开心。
1: 对，不要因为别人的热闹而焦虑，去做那个独属于自己的超级英雄。而且啊，我们要去做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事。
2: 我明白了，就像上次您说的，不要有身材焦虑，过节也不要有礼物焦虑，更不能乱攀比。
1: 还有就是，我们也要享受节日带给我们的珍贵时刻。
3: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不管是旅游还是跟家人团聚来度过节日，甚至哪怕只是在家门口的公园，最重要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你和谁在一起，这些瞬间是很可贵的。
2: 我知道啦，我可以做一个小小摄影师，用爸爸妈妈的手机记录下我们一起的事，一起笑的瞬间。
1: 没错，这样等你长大了，这些都是很珍贵的记忆。
2: 收到，我要做一名智勇双全的超级英雄，不攀比，不盲从。文文老师，我现在觉得我的六一不需要多华丽的礼物了，只要我有一颗勇敢、善良、自信的心，我就是最酷的超级英雄。
1: 孩子们，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节日里，愿你们都能像奥特曼一样充满能量，像哆啦 A 梦一样充满好奇，更要像你们自己一样保持那份最珍贵的童真。
5: 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所有的小朋友们童心万岁，快乐无敌。
6: 这是我们六一儿童节做的一个课后直播间的小视频，也是我们的施荣妹的小主持人的这个小孩子们啊，然后到我们这个广播的电台这边呢来录制的。其实只要是每天快乐，每天都应该是国际儿童节，对不对？好，这首歌曲最后送上邓紫棋的《超能力》，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3: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3: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3: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6: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3: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4: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这个点提醒一下路上正在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哈。别忘了，今天是我们周游影世界的分享时间，大家伙儿有什么珍藏统统拿出来，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分享目前线上正在热播的以及热度比较高的一些影视消息。

到节目互动的方式依旧有非常多，那大家就是一个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再来一个就是收听，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想要边聊边听节目，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喜马拉雅 APP 或者我们的看时事 APP， 哎，这个都挺好用的哈。最重要是它可以回听啊。

0: 好嘞，那我们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周游影视界。
1: 好啊，江湖规矩，只抽只，即系一个打一个，唔好谂住犯规啊。
2: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that this can't be happening, but I'm going to die.
3: 听人讲呢个世界有种雀仔冇脚，
4: 给我一个机会。怎么给你机会？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5: 每月片单、最新的影视消息、口碑综艺推荐，
6: 这个周末看什么？锁定周游影视界。
7: Nice.
0: 周游影视界，首先来聊一聊近期热度还比较高的啊，火遮眼，功夫片影迷翘首以盼两年，终于是在内地上映了。那尽管它终结了给阿嬷的情书长达32天的连续票房日冠，但是呢猫眼专业版和灯塔专业版给出的总票房预测不算太高，远不及影迷期待的大爆，主要是前者你懂吧，有的时候数据就是这样子哈。其实我看过影片之后就已经非常理性的意识到，就是大家在整个对于这种类型的审美，它是没有办法跟九龙城寨之围城，或者说捕风追影，或者说镖人风起大漠这样子的类型去看齐的，因为它实在是太硬核也太单频了。它的高口碑注定是圈层产物。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那我提供一个侧面让你理解火遮眼究竟有多硬核。别看这个片子的主演是大陆演员谢苗、杨恩佑，出品方也有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可是他是不折不扣的引进片，他拿的龙标是电审禁字哈，这从来都没有在电影局备案过的。那影片拍摄是2024年，全程都是在泰国曼谷。杨苗啊，不对，那个谢苗哈，谢苗和这个杨恩佑，他之前演的基本上都是大家可能看的就是他们俩在一起的不多哈，再加上除了他俩其他都是外国籍的，两个人之外的角色又全部都是用那种全英语对白的，可以说从一开始这部片子就把保证硬核属性放在了第一位，甚至已经做好了可能没有办法在内地上映的准备了。那最终这部片子因为暴力上的大尺度在北美被定为 R 级。什么是 R 级啊？就是如果你是17岁以下，你必须要由父母或者监护者去陪伴才能看。在香港被定为3级，就是仅限18岁以上去观看的。那内地的引进版虽然删除了部分镜头，比如说咬断手指，但是它的暴力尺度还是远在近些年公映的动作片之上的。因此啊，片方在海报非常醒目的位置就打上了未成年人请谨慎观看这样子的一个提示。可以说拳拳到肉已经不再适用于火遮眼了，它的尺度已经达到了招招见血招招断骨的程度，就是只要没打死就往死里打，是这种节奏的。你可能会有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即便冒着就是可能大陆市场没有办法上，然后也要拍这种类型的，然后也是如此的血腥如此的硬核呢？我觉得应该就是要争一口气了，所谓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其他类型的影片各个国家的创作者基本上都是以艺术心态来竞争的，但是功夫片你知道它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所以说创作者们在这种竞争是多了一份体育精神的。以前香港的功夫片冠绝全球，好莱坞的动作片日本的啊，这个剑戟片虽然也有它独特的魅力，但是在影迷心中它的硬核属性都是比不过香港的功夫片的。一直到2003年托尼贾主演的拳霸横空出世，当时是打破了华语功夫片的一枝独秀，他后续几部泰拳也是非常火爆，甚至都引发了泰拳和中国功夫谁更厉害的一波这种激烈争论啊。那很快，那当时这个叶伟信导演就联手甄子丹又推出了《杀破狼》《导火线》这种高质量的功夫片回应，尤其是《杀破狼》，当时甄子丹和吴京贡献了一场短棍对短刀的这种巷战，哇，那真的也是很厉害的啊。后来叶伟信和甄子丹又打造了叶问这个系列的金字招牌，才算是重新的稳住了华语功夫片世界第一的地位。

没多久啊，一个新的挑战者又出现了，就是2011年加雷斯·埃文斯导演、伊科·乌艾斯主演的印度尼西亚功夫片叫《突袭》，又捧红了印尼的传统武术班啊。然后呢，两个人后面又合作了两部《突袭》，都是这种故事简单至极的这种硬核功夫片，只是充分渲染出了近身格斗和短兵器啊，要杀要快要狠要险，并且在啊这个演员肢体碰撞的时候运用了快慢镜头的一个衔接，也强化了打击质感，在豆瓣上分别是收获了7.9和8.1的高分。那这一次华语功夫片创作者没有正面应战，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市场密码了。甄子丹他在拍叶问系列的时候，吴京在拍战狼系列，成龙在拍天降雄狮啊，功夫瑜伽，还有神探蒲松龄等等。2010年之后呢，功夫和战争、警匪、喜剧、奇幻等融合而成的大制作，在内地屡创票房佳绩，票房前景不佳，甚至还有审核风险的这种硬核功夫片，就基本没人再去愿意碰了。内地有功夫片理想的创作者和演员，只能是在这个网络电影里去坚守热爱了。就可以说，尽管我们有《九龙城》《债之围城》，有《捕风追影》，有《镖人》这样的功夫佳作，但是硬核目前你就是还是很难去超越《突袭》这样子的作品。所以你说吧，这口气争不争？那另一个要争的就是新一代的练家子的打星咯。你看前一代的功夫演员都成了巨星，那当下的你看就像程然，还有刘俊谦、紫砂、陈丽君这种也非常优秀，就是属于那种通过集训能够完成一些中等难度的打戏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哈。这个作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感兴趣的对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喜欢的可以去追一追了哈。火遮眼了。

最近你们是不是又听说哪一部 AI 短片全网破圈了？是在 YouTube 上揽获了1180万播放的反乌托邦科幻短片啊，《捕魂匠》啊，还是说由中专学历小伙儿花3000元搓出并引发好莱坞制片人跨国寻人的《丧尸清道夫》，又或者是在北京电影节啊 AIGC 单元摘得宣纸国风动画短片的《牡丹记》，又或者是啊，这个再早一点，两位普通创作者用可灵花了3天时间打造，在清明时节引得全网破防的温情短片《纸飞纸手机》纸手机哈、啊。如果说这些短片你都看过，那你会发现现在能够破圈的 AI 短片其实已经和年初大模型迭代时期的很不一样了啊。观众对 AI 短片不再宽容，就单纯为 AI 工具背书的奇观式短片已经不再能够轻易的去截留热度了。刚需的抚慰、精巧的叙事和降维打击的视听风格，你至少3战2才能进入到大众的视野，就是我们要求变高了，你懂吧？还有就是对 AI 创作者这种精英和草根并存的很特殊的创作群体来说，这意味着靠表达拉开差距的赛道正式打响，那同时也意味为着技术红利期的结束和内容创作门槛的拉高。最近呢，以专业创作者社区生态经营见长的可灵 AI 啊，披露了其全球用户已经突破了1亿大关。那我们发现其实现在大家也是，就是我感觉大浪淘沙啦，真的，一开始可能大家用的都多，后面发现怎么用，怎么用的好，怎么去调整啊，怎么去细化，其实还是要有这么一个专业的方式，所以还是要不断学习，你不学习根本是没办法的啊。

像现在有在用一些 AI 的这个那个像 APP 啊啥的哈、啊，都更习惯用哪一些呢？还有就是有一些 AI 工具和平台去合作，就为各路大模型厂商和一些提供那种案例的打样啊，还有推广啊，还有一部分是这种作为头部的 AI 创作者，他在尝试的用这种很新的制作流程进入到专业的剧组和制片体系，谋求 AI 博主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影视人。但是因为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还在探索的阶段。像可灵 AI 是目前主流 AI 技术平台当中唯一一家有主动向 AI 创作者开放影视专业化机会的平台，这就构成了它对优质 AI 创作者独有的吸引力，而且在日常的一些活动运营上它也是很丰富和活跃。我用的不多，但是听它听的不少。好了，最近有什么好片大家都可以还是积极推荐啊。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个目前实施的整个影院哈、啊，大家就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已经现在排片率还比较在线的，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哈、一个是我刚刚有提到的火遮眼目前三个影院都有在排片，然后目前也是排播率比较高的，像比如说今天六家影院一共会放69场。那目前排第一的还是给阿嬷的情书啊，给阿嬷的情书，目前是5家影院今天放83场啊。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也比较喜欢的揭秘日啊，就这种风格一看就知道了，大家如果喜欢类科幻的啊，大家可以喜欢，因为这一部关于 UFO 外星人和真相的科幻片，然后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有探索性吧，然后它的主角也都还蛮亮眼的，目前是在5家影院播放24场，你看跟刚刚的那些一比就会差很多了啊。还有再来比较少的还留存着的，像消失的人，郑恺、刘浩存、邱泽演的，目前是4家影院播放13场。然后星球大战还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目前是在预售的阶段哈。啊，诺曼底72小时今天1家影院放1场。爱是愤怒是王安宇、王玉文主演的，下个礼拜会上映。还有包括下个礼拜比较亮眼的是玩具总动员5啊。那今天在播的还有记忆碎片，今天只有1家影院在放哈。午夜车库2家影院放4场。抓特务是下周的，这个也挺值得看的，一个是雷佳音胡歌啊来主演的。再来还有哇，这段时间还挺少诶。哦，值得一提的是大鱼海棠要复播了，重映啊，下周重映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家最近如果有什么好看的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目前为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的总票房是已经超过5亿元了。今年的暑期档的类型很多元，题材也很丰富，已经有超过70部中外影片定档在暑期档，涵盖着历史、喜剧、动画、爱情、科幻、动作等10余种的类型。那为了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的选择。至于说国产影片方面，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哈、啊。那其中像有《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大圣崛起》，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独立》《特立独行》啊，这个包括这些，大家其实有一些是前面一段时间就已经有提前让大家了解过的哈、啊，只是后期可能它有一些不确定性。那进口片像小黄人与大怪兽，这是很热门的 IP， 还有玩具总动员5刚有提到，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之启航同样也值得期待。此外就是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会在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哎呀，你别说，我对这个还挺感兴趣的。这个暑期呀、啊，呀，你真的啊，热度比较高。我发现暑期呀、啊，真的可能孩子们放假啊，这个所以说好看的片子更多的集中在像偏向于孩子们可能会喜欢的动画上啊，或者一些比较有科幻元素的。

好嘞，那稍事休息，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啊。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待会儿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啊。那接下来来播放的是热播榜上的一首《还与你》，我们稍后见啦。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谢一萌。晚饭后和爸爸妈妈散步，数星星看月亮，一家人在一起最幸福。
1: 远山海看时事，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事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事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事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现在的人啊，经常会逢人就说啊，好累，哎，提不起精神，哎，就很爱叹气，有发现？但是大人啊，就是很不爱听到这样的这种声音，说哎，蛮贵的头盔呀，啊，干那狼的开些头盔。但是有的时候不得不重视，就是你的身体其实会给你发信号。深圳有一个12岁的女孩叫欣欣，她经常喊很累，当时家人就是误以为是矫情啊。直到2个月前，妈妈就发现这个女儿啊面色苍白如纸，紧急带她去到医院就诊。结果哇，这个结果令人很震惊啊，重度贫血，全身器官面临严重的缺氧风险，血红蛋白只有一升里面只有48，标准应该是120克，他只有48。医生详细问询之后才知道，他长期偏食挑食，每次月经之后都会出现面色苍白、乏力等症状。那医生诊断属于失血性贫血合并营养性的缺铁性贫血。所幸经过2个月的规范补铁治疗，他的各项指标恢复正常水平。专家也提醒了，孩子懒、脾气差、动不动喊累，可能只是表象。实际是身体在求救，哈，这个有的时候不要大意。如果他频繁持续的，我们家长还是要关注一下啊，他诱因是什么？为什么他经常喊累啊？啊。不仅是孩子，我们正常人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大人呢，啊，我们很多这个打工牛马们，也是要对自己的这种。

状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知晓啊，他是一时的这样子啊，还是说身体真的有什么信号在映射出你这种状态啊，是不是该去检查检查了呀，有问题就去检查，不要老是在那边拖拖，就是哎下一次吧啊。再来关注安装偷拍这个类似摄像头的，据说它的佣金能高达上万，洗面奶马桶暗藏针孔摄像头，记者卧底进入到多个群组，发现偷拍已经成为了老板出资线下专人安装线上免费或低价群组引流，付费观看偷拍直播台，剪辑色情片分段去分销黄色网站的完整产业链。有男子还偷拍自己的女同事啊，被抓了个现行，太可怕了。他这边已经就是一条链了，比如说安装说明啊，操作流程，需要的工具，去到的酒店啊，然后怎么个拿货方式，太吓人了，居然有这种那个生产线，你说吓不吓人呢？还是我们记者卧底进去看到的，没看到的呢，我们不知道的呢。我觉得这种有的时候摄像头真的可以跟电话卡一样做一个那种实名制的，就是你买了什么用途啊，然后标记一下自己的信息，不然这也太吓人了吧。什么洗面奶、剃须刀什么的，充电宝都能安装，马桶刷这种不起眼的，说实话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说随时拿一个什么探测仪，那有的探测仪它探不出来的呢，是不是太吓人了。来说一说哈，跟这个有一点点联系的，但不是同一件事儿哈。一个女子啊，她住酒店，凌晨发现我身边居然躺着一个陌生男子哈。前不久有网友发帖说自己是在某一天的晚上的十二点入住的乌鲁木齐啊这个某个酒店，然后呢晚上有一个陌生的醉酒男子躺在他床上。这网友的帖子当中表示，我们订的是双床房，我和男友是各睡一张，凌晨3:30熟睡的我被男友叫醒，睁开眼发现旁边躺着一个陌生男子，而我的男友此刻躺在另一张床上，这是什么画面啊。这网友在帖子当中说自己随后报警并联系了前台，而查明男子是因为醉酒乱闯，那因为这个醉酒的男子态度良好且并没有恶意啊，这个网友也是选择了私了。但是他是怎么进去的？网友对这个酒店提出了质疑，就是醉酒的男子他没有前台的登记，保安也像消失了一样，这门房间的门是好像没有任何作用，酒店对其也没有任何的道歉和赔偿，且好像不具任何投诉的样子哈。我真是服了。据说他是对面的，他这一家是606嘛，然后这个男的是605的，这不重要，他是60几的不重要，是怎么他就能进去的呢？我也是服了。我看底下有人说为什么他不睡在男友旁边，哎，是这个问题吗？不是这个问题，他睡在谁旁边都不行好吗？哎，我觉得这男友起来之后看到这一幕也很错愕吧啊。

再来关注最近江西一小伙发视频说，出门半年没回家，开门看到自己家满屋子都是蛇蛋，我不敢看。这条新闻是有附带链接的，我不敢点开哈、啊，这吓死了，这我的脑门呐、啊，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简直太噩梦了。如果是我哈、啊，我不会拍，夺门而出，不对，夺门而逃。关注河南孩子上幼儿园好好的回来，头上缝了几针，每天睡不好，疼得哭。李先生说，四岁的儿子在幼儿园上厕所的时候滑倒了，这额头啊磕破之后缝针呐、啊。幼儿园觉得包扎过后就没事了，完全没有赔偿的意思。那负责人也说了会全程负责，但孩子的受伤医药费一共是花600多，孩子爸爸一开口就这个要求赔偿50000，实在没有办法接受。后期如果产生费用，家长提供收据之后会全额赔付。李先生也不认可这个方案哈，认为说这个幼儿园说不干就不干了，希望能够一次结清。除了50000块钱的去疤费之外，像交通费呀、营养费呀、精神损失费这些加一加，要求幼儿园再补偿个8000。但是幼儿园这边就是，也没有就是给出就是双方一致的这种结论咯。这个爸爸是说哈、啊、他说这个没啥依据，就纯粹就是心疼啊。那这目前教育部门是已经介入调解了。咱就是说再心疼也不能没凭没据的哈、啊、这个我觉得就是要有凭有据，比如说你这个疤你怎么处理，然后你怎么个流程，然后使用什么什么，你明确我感觉都能被支持。但是你不明确，然后就只能开口说啊、哎、我就是心疼，然后这种肯定不行的哈。那最终也希望他们尽快达成一个调解，那也能理解家长的这种心情了哈。好嘞，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也别忘了啊，大家如果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有趣的事儿啊，或者说哎喜闻乐见的事儿，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最近啊，我们说曾沛慈很火哈，但是其实他火之前，我最喜欢他那首歌啊，就是也是那个原来是美男，就是我们内地电视的原声带的那首歌哈、啊，叫《爱情怎么喊停》，分享给各位。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之前不是说酿梅子酒，酿梅子酒，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家庭泡制的玫瑰醋。不难哈，很简单，很多地方的人都会在自家做玫瑰醋，不过这个大多都是以浸泡为主啊哈，因为比较难自制啊，比如说呢，咱们就一层玫瑰一层糖哈，然后再倒入市售的粮食醋啊，或者荞麦醋、米醋，静置出味。我们首先先来说一说做法哈，准备荞麦醋或者基底醋哈，大概1000克，然后呢，鲜墨红玫瑰100克，冰糖100克，这个分量大概是2升的玻璃瓶差不多哈。新鲜的墨红玫瑰你要去掉花蒂花蕊，只留下它的花瓣，然后那种有坏的一定要给它弄掉。玫瑰花瓣用酿造的醋液清洗一次，挤干水分，也可以用清水洗干净。洗净之后呢，要彻底的风干水分。玻璃瓶洗净，用烤箱120度烘个15分钟，或者用蒸汽蒸个15分钟消毒，再用高度白酒消毒。2升的玻璃瓶加入处理好的100克的鲜墨红玫瑰花、100克的冰糖、1000克的这个醋液，盖盖密封，放阴凉通风处泡个15到20天，每隔2-3天放气一次，时间到这个过滤出玫瑰花就可以饮用了。然后呢，它这个玫瑰醋啊，你就冷藏保存，可以直接按照2:1或者1:1的比例去混合苏打水去喝。如果你用食用醋，最快5天就能泡好。我们的这个基醋柔和一些，像比如说我们如果使用另外一种醋，你就大概要延长到15到20天，这是大概5-6天就会有一个明显的颜色变化了。那泡好之后，你过滤到分装瓶，或者说捞出来这个玫瑰圆罐去密封，泡制玫瑰。玫瑰甜度会高一点，口感呢也没有正儿八经发酵的纯粹和清透。那么我觉得家庭来做差不多了哈，市面上很多能买到的多半也是这样泡的，但是销售期长，为了里面泡的玫瑰不腐坏，它通常还会再加那个苯甲酸钠或者山梨酸钾。那正常的食品添加无可厚非，只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说哎自己更纯净一点，或者说想享受这个制造的乐趣，哎你就可以自己去试试这个刚文跟你说的这个家庭版的哈。玫瑰呀、啊、哇真的很香哈、啊、来留住它这个味道，然后包括现在很多气泡水。

好像据说风味也不错，但是我没做过哈、啊。或者说你可以拌沙拉呀，就当那种那个啊，像不是有那种什么叫什么醋啊，那个也很多人吃啊。

接下来要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唱的我很喜欢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我很喜欢的节目。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0: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1: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 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5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3: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8: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握鱼、吹火技艺的风采。
14: 观众靳雪峰。
15: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6: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加教育、非遗加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记忆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7: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16: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

0: 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0: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2: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3: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4: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5: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6: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7: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6: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8: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0: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1: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6: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

0: 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1: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2: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0: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2: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0: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2: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3: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5: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4: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6: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4: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7: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3: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1: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 60%。 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3: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9: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3: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 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0,000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

0: 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1: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三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4: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日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3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3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3夏3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国美加墨分别举办开幕式，墨西哥开幕式已于当地时间6月11号揭幕战前90分钟率先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办，加拿大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加拿大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美国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洛杉矶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小组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6月12号，节目开始，我想先跟大家讲一棵树。这是一棵女贞树，长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的麦田边。曾经它是独自伫立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网友拍下的图片里，蓝天、远山、麦田还有这棵树有一种特别的意境。大家给它起名叫孤独树，它也成了一棵网红树，很多人去打卡拍照。于是就在上个月底，苦于来拍照打卡的人太多，踩坏了地里的麦子，那片麦地的主人梁婶就抡起斧子把网红树的树冠给砍掉了。树还在，只剩下很短的树枝，光秃秃的。但是听说树被剁了之后，麦收在即，天气很热，仍然有人顶着烈日陆续前来打卡。耕耘那片麦地的梁婶和家人平时没有空刷短视频，网友口中的那棵孤独树曾经是他们劳作的时候乘凉歇息的陪伴，拍照的人停留一刻，但是那棵树是农民们四季的朋友。砍树其实最心疼的恐怕也是梁婶，树冠被砍，有人说他不懂流量，让大家打卡收钱多好，也有人怪他粗暴地破坏了美感，但对他来说，踏坏了一年的收成是万万不能的事。网友说了，见了他不用去远方也能把人治愈，那到底是谁能来治愈被踩坏的麦田呢？孤独树的遭遇也并不孤独，一棵老树、一条小巷、一扇民居的小窗，甚至一间公共厕所，都可能因为一段短视频、一张照片意外走红。和汹涌流量一起抵达的是周围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被迫卷入的人似乎只有等待被遗忘这样一个选择。而如果是生计所迫，比如麦收不能等，我们必须理解砍树的无奈。那更进一步，我们也想问，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流量，普通人可以说不吗？流量会带来财富，没错，但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拒绝成为流量的一部分？流量为王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属于不追逐流量的人？可不可以让他们生活在安静的地方？梁婶家的麦地还是有人去拍照，她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流量会退去，这是规律，但是被流量裹挟的难题还在，考验的也是我们全社会的智慧。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下午发布了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总体来看，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份最新的金融数据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在流动性充裕、信用条件比较宽松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向物价等最终目标的传导取决于居民和企业是否愿意增加融资、扩大支出和投资，这就需要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合力，共同激发我们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
1: 其中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 5.5%，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 市场人士认为 M0 双位数高增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 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罗飞鹏表示，
1: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现代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深度调整，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将成为常态。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而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体系多元发展的体现。我们都知道，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它的风险收益特征与直接融资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企业融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比如说，可以通过发行科创债、产业债或股权融资等获取资金，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发展，这些都对传统的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这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化。那么具体表现就是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债券、股权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占比显著提升。
0: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专家观察，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和0.3%，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一到五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5%，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也带动企业预期改善。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特工酒吗？您是不是想过这些所谓的特工酒背后的猫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的特工酒谋取暴利，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过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例。这些所谓的特供酒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咱们普通消费者又该怎么擦亮眼睛不上这个当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4: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5: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4: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

0: 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1: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箱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0: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1: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0: 监管部门表示，有七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87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2: 比如有一款叫贝藏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0: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2: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余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啊，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0: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3: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4: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5: 所以啊，您可千万别觉得特供就等于特好，真要是好东西，用得着藏着掖着吗？用得着靠暗示、靠话术来卖吗？咱们消费呢，要看牌子、看渠道，别信神秘出身。另外，对于用暗语直播买流量引流，平台是不是还得在把关上再加把劲儿，别掉链子。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揭幕战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不过比进球更多的是红牌的数量，比赛当中主裁判掏了3张红牌，2张给了南非队，1张给了墨西哥队，

0: 案可能真的就要变少了，因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里安置着智能芯片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您知道吗？本届世界杯这种带有黑科技的比赛用球的内胆就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他们为了赶制世界杯订单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个足球内胆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元到他们的车间去看一看。
1: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2: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1: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3: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啊，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啊，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1: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五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3: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哦，提升了40%到60%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哦，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0: 世界杯激战震撼，不过在看球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场足球盛宴。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最近发出紧急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面对打着世界杯旗号的诈骗花招，到底该怎么识破和防范？我们一起跟随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来了解一下。
4: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5: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4: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5: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4: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0: 反诈中心的话您可要记住了，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骗子就拿你没办法。咱们看球还是图个开心，守住底线就能安心享受足球的纯粹快乐。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6: 马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

0: 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0: 您好，
9: 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探视器准备完毕，
14: 二号位最后准备，
15: 二号位允许起飞。
1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8: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马上到暑期了，家庭出行、亲子旅游，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带小朋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黄凯瑞，刷牙洗澡准备睡觉，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0: 你这个哎呀老王啊，阿舅阿弟就在那唱歌
1: 啊，看不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啊，是啊，
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
2: 哎，壮壮回家走。
4: 老王啊，昨天滚了不是可以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时，丢兵离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儿童广播剧《小象来了》，出品人何亚宁，总策划孔维华，总监制丁永胜，艺术指导王国瑞，执行策划杨树栋，执行导演李梅燕。第三集，
1: 我们再来关注北迁象群的最新动态的
2: 事情。你看呢，电视里正在直播北迁大象群呢。你看，我看。
0: 杨妞昂起鼻子，欢快地叫起来。
2: 杨妞怎么也跟着叫了呀？
0: 原来，视频里正在播放一只小象掉入水潭的画面。大象妈妈奋力把小象推了上去，几次跌倒。
3: 他应该是看到视频里的大象，以为是他的妈妈。
2: 杨妞真的是想妈妈了。
4: 杨诺，你看到了吧？现在你还觉得小象找不到爸妈无所谓了吗？
5: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可我们家的事你不懂。
4: 那你说说，到底什么事啊？
2: 我
4: 说呀。
5: 我四岁的时候，爸爸去打工了。八岁的时候，妈妈也去了。他们有时候一年回来一次，有时候两年都回不来。他们都是经常给我寄些吃的、玩的，可我要的不是这些，我要的是阿爸、阿妈。我就不明白，外面的世界就那么好吗？就那么好吗？ 所以我就想着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4: 艾诺，你知道吗？你在帮助小象找到了爸妈的同时，你也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3: 对啊，动物界的父母之爱和人类一样的，尤其是大象，他们是世界上最感性的动物之一。你们帮助过他，他们也会感激你们的，啊！对了，已经有媒体对你们救助小象的事情进行了报道。
5: 真的？那我们能上电视吗？
3: 当然。
6: 小学生是西双版纳在胡自治州，
3: 还真播出来了。
6: 孟养镇学校的，他们偶然遇到了一只在迁徙中受伤离群的小象。和大象救护站负责人孟宝林一起对受伤的小象进行了治疗。
5: 你们看，那个不是我吗？我真的上电视了。
6: 叔叔，
5: 我爸爸还能看到我呢。
2: 那里面还有我呢。
5: 孟叔叔，没想到我能上电视，我真的好开心。
2: 你们听，杨妞也很开心。
5: 走，我们一起跟杨妞打篮球去。走。
0: 艾诺第一次有了成就感，他觉得自己再也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他忍不住上前轻轻抚摸杨妞，在他耳边低声说：
7: 杨妞，谢谢你，我知道你很想妈妈，我也想妈妈了。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妈妈。

0: 这天，孟宝林为杨妞做了详细检查，认为她已经痊愈，便带她进山先适应一下环境，为放归大自然，让她回到妈妈身边做准备。
1: 杨妞，你是要去学校找你的小朋友们吗？慢点，慢点。
2: 杨妞，你们看，她已经恢复了健康。杨妞啊，又可爱又懂事，已经和孟楠、景俊、矮诺、玉汉、瑶瑶他们成了好朋友了。你看，他们和杨妞玩得多开心呢！
3: 真的，他们和杨妞一起打篮球，杨妞还会用鼻子投篮呢。
2: 谢谢你，杨妞。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爸爸连妈妈生病住院都可以放下去救你们。我以后也要和爸爸一样，加入救助大象志愿者的队伍。
0: 小象已经成为孩子们的心结，彼此相依相爱。孩子们也知道，杨妞迟早要离开他们，回到她妈妈身边。难舍难分的情绪，在这天晚上突然发生的一件事之后，更加纠结。
4: 乐医生。

0: 病人快不行了，啊，我看看，啊，急性胃出血。啊，
1: 爸爸，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病人必须尽快止血，可是矮林村离县城太远，现在又是夜里，
1: 那怎么办？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啊，可以先上山采些仙鹤草回来止血。
1: 哎呀，可是我得守住病人，不能出意外呀。爸爸，你先照顾病人。
2: 我去找约翰他们上山采药，你们不行，太危险。我们都是山里长大的孩子，再说，您不是一直要告诉我们，生命高于一切吗？这，
0: 哎呀，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就放心吧。 像一个从天而降的鹰雪，朝孩子们飞奔而来。他用长长的鼻子把小瑶瑶、景俊和孟恩一个一个拉了上来。惊魂未定的孩子们激动地和杨妞抱在一起。谢谢你，杨妞，你又救了我们。
0: 乡亲们，听说你们为了采救命草要上山，这不都来了？哎呀，孩子们，谢谢你们呐！为了救矮林村的村民，冒这么大的危险，
3: 我们找到仙鹤草了。
4: 没错，杨妞，谢谢你了。

0: 泼水节快乐，来吧，快把水泼起来喽。
1: 我们马上给羊牛狗狗偷袭，朝他泼水！
2: 羊牛，你好坏呀，还知道先下手为强了！
3: 有老太爷泼他！
4: 孟医生，你看孩子们多开心呐！我真是好久没看到他们这么开心了，是羊牛的到来改变了他们呐！
5: 是啊。孩子们救了小象，小象也救赎了孩子们呢。
4: 嗯，哟，喂，啊，我是张小满。什么？啊？邀请景俊和瑶瑶去你们学校试课？太好了！啊啊，好，放心放心，我一定让他们好好准备。谢谢谢谢，太感谢了。好，再见。孟医生，刚才这个电话呀，是昆明艺术学院的音乐老师打来的。他在网上看到了景俊和瑶瑶的视频，非常欣赏两个孩子的才华，邀请他们去学校试课。啊，对，还说啊，可以先报考他们学校的附中。
5: 哎呀，太好了！
4: 是啊，
5: 怪不得人家说水花放，傣家旺。啊，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哎呀，
4: 孩子们要是知道了这个好消息，一定得非常开心。景俊和瑶瑶的音乐梦想。即将起航了，升学考试的关键时刻也要到了，我相信我的孩子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0: 升学考试近在眼前，孟楠和玉汉学得比平时更刻苦了，景俊和瑶瑶也在为去昆明试课做着准备。艾诺不仅勤加练球，上课也认真听讲了。小满老师已经帮他在县城找好了篮球教练。孩子们都在朝着心中的目标努力着。不知不觉间，也到了杨妞离开大家的时候。
1: 阿爸，杨妞真的要走了吗？
2: 他本来就不属于这里，现在他的伤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送他回家的路线，是时候让他和妈妈团聚了。
1: 可我不想让杨妞走。我会想他的。
3: 杨妞，我们舍不得你。
4: 杨妞，你要好好的，下次我们再在一起打球。
1: 阿爸，杨妞真的就不能多留一阵子吗？
2: 送杨妞回家是保护大象的重要步骤，县里已经决定成立大象救助专业队，让更多的杨妞得到救助。
1: 阿爸，我现在真的觉得你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我也想加入。
2: 好啊，那你就更要努力学习，考出好成绩啊，这样你才有机会学习更多的知识，才有能力加入这项事业。
1: 我会的。可是杨妞要离开我们了，我真的舍不得她。她走了，
3: 我们会想她的。
4: 哎呀，你们别哭了，杨妞就要回到她妈妈身边了，大家应该高兴才对。
2: 如果我告诉大家，你们可以一起护送杨妞回家，那还哭不哭了呢？
1: 真的？
2: 营救杨妞的你们也有功劳，当然可以。
0: 这天，孟宝林选了一片开阔的甘蔗地作为麻醉杨妞的地方，然后对杨妞的体重进行估算，制作麻醉剂，准备对杨妞进行麻醉。这时候，杨妞开始不安地踱步，仿佛知道她要离开。
5: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车也到了，
1: 杨妞，加油！杨妞，别怕，我们陪着你啊！
4: 杨妞，记住，你是最棒的，不怕。
2: 麻醉准备工作完毕，现在开始麻醉。
1: 杨妞，别怕，一会儿就好了，很快你就能看见。

0: 开洋妞，我就想哭。
1: 其实我也舍不得洋妞被我打球了。
2: 安诺哥，以后我好好陪你打。
3: 你们听，洋妞已经苏醒，看来她也知道自己快到家了。
0: 这些都是杨妞的家人吗？
3: 是啊，他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
4: 打开门。

0: 那头叫得格外响亮的大象，就是洋妞的妈妈。
1: 妈妈，我们也该跟她说再见了。我不想跟她说再见，我还想唱歌给洋妞听呢。大家都别难过了，你们快看，洋妞见到妈妈多开心啊！
2: 阿爸，象群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西双版纳？是啊，
3: 毛叔叔，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洋妞？是啊，是啊。
4: 孩子们。 根据寻护和监测，西双版纳原始森林的植被目前更好了。加上国家保护力度加大，整体环境在往好的方向走。等我们西双版纳的生态环境对象群更具吸引力的时候，你们还会见到他们的。
5: 嗯，
6: 阿爸，我以后要报考林业大学，学习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回来和你一起改善西双版纳的生态环境，保护亚洲象。
4: 好孩子。 好了，孩子们，咱们跟洋妞告个别吧。

0: 小象回归了象群，孩子们虽有万般不舍，却也知道这是必须接受的现实。时间过得很快，西双版纳持续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质增效，热带雨林风光更美。云南北迁的亚洲象群已跨越沅江，平安回归栖息地。孟安、矮诺他们把对小象的思念化作动力，刻苦学习，在接下来的学期里都取得了理想的成绩。
1: 张老师，我和玉翰都收到了县初中的通知书。
2: 我做到了，张老师，我终于可以离开家去县里上学了。
3: 老师，再过几天我就要去县里参加篮球集训了，您给我找的那个教练技术太棒了，我现在已经是队里的前锋了。
4: 张老师，哎，我和瑶瑶也要去昆明了。
5: 老师，我们都走了，你自己会孤单吗？
3: 对啊对啊，
1: 老师会想你们的，不过老师更高兴，你们都能朝着自己的人生目标迈进，成为更

0: 好的自己了。
1: 张老师，谢谢你，是你在我们最低落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力量，你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2: 张老师
3: 谢谢你。
0: 孩子们，只要你们能变得更好，就是老师最大的欣慰。现在西双版纳的生态环境变好了，大象们可以安心地回来生活了，可是你们这群鸟儿却要飞向更广阔的天空了。

0: 今天我们用歌声和舞蹈来欢送我们矮林村最优秀的孩子们。
1: 我们家景俊要去昆明上学了。
2: 孩子们上车了。
3: 好，哎哎，上车
4: 上车。
5: 杨妞现在怎么样了？我好想她，
6: 我也好想杨妞。
7: 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8: 我们现在考完试了，可以见她了吗？
9: 我要给她唱一首新歌听呢。
10: 孩子们，我知道大家都很想杨妞，大象是感情很丰富的动物，杨妞现在说不定也在想念你们呢。
5: 是啊，你们救助过她，也陪他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一定也在想念你们呢。
9: 是杨妞，
11: 杨妞，
12: 在哪儿呢？
9: 在哪儿呢？
13: 大家循声望去，只见杨妞从茂密的森林中冲了出来，对着孩子们乘坐的车子鸣叫。他的身后，赫然跟着一只象群。向孩子们招手送行。
5: 相信我们，一定能再见的，一定。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小象来了》第三集，编剧崔萌萌、李欣然，音乐左派，责任编辑王红、诺言、卢颖、程伟、杨帆，录音制作朱家来、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周菊莲，剧中人孟楠。

由齐鹏飞演播，绿汉由静丹凤演播，艾诺由翟新月演播，景俊由杨颖演播，瑶瑶由李易阳演播，孟宝林由郑昌盛演播，张小满由钟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启明、小强、百合、周新宇等，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3: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我如是。
1: 1047史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3: 你在干什么呀？
4: 我在等啊。
3: 等？等什么呀？
4: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3: 那等不来呢？
4: 我就只有靠了。
3: 靠？靠什么呀？
4: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3: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4: 那我就去要。
3: 要？要什么呀？
4: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3: 哦，我也在等。
4: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3: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4: 你会养吗你？
3: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4: 靠？这能靠啥？
3: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4: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3: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4: 那你是要啥？
3: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春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零了个亏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那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8: 大爷，
6: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

0: 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奋，心情激动，每个欢愉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我忍不住去猜，我敞开胸怀为你等。

看到他的崩溃无助，惊觉这是一场错误，还是失恋？我们终究没有回头。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我的世界没有罪恶，他的世界没有誓言。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耀华，你愿意娶我吗？
4: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5: 佩云，你是我的好媳妇。
3: 耀华，你妈说我是她的好媳妇。
4: 好媳妇儿，太好了，我妈说的太好。
6: 我想的天眼里，我从来没忘记过。
7: 江思淼，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健康诊，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思想引领、选贤任能、挂钩帮带等举措，着力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注入内生动力。
10: 重点关注，武警部队组织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暨毕业学员分配政策宣讲。
9: 直击现场，吉林省四平军分区开展征兵宣传进高校活动，解读入伍优待政策，激励大学生参军报国。
10: 环球军情，伊朗武装部队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国企图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必将遭到比以往更为严厉的回击。
9: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泸定桥》，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0: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对新征程上推进政治建军作出战略部署，其中明确要求要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思想引领、选贤任能、挂钩帮带等举措，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有效激发官兵奋斗担当、攻坚克难的工作热情，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请听特约记者周海燕、牛中伟、郭子阳的报道。
11: 亲爱的战友们，欢迎来到
9: 初夏时节，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举行了高原先锋第二季度评选表彰活动。在仪式的现场，受表彰的官兵身披绶带，列队登台，在支队官兵的热烈掌声中接过荣誉证书。记者了解到，支队每季度都要组织一次这样的评选，评选过程中按照基层民主推荐、机关审核把关、支队党委审定的程序， 对在练兵备战、履职担当、甘于奉献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官兵进行表彰奖励。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王红兵，
12: 遴选全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搞平衡照顾，不为资历年限，聚焦实际表现，突出担当作为。我们开展这项评选表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真正踏实干事、冲锋在前的官兵站上舞台，收获荣光。
9: 习主席强调，贯彻落实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关键在人，要把真正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的过程中，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聚焦干部履职能力、奋斗精神等方面，建立了一种名为状态预警的机制。党委常委分头挂钩基层，每季度给干部的精神状态画像，做到早提醒、早帮助。前不久，支队战勤计划科原科长薛鹏被重新任命为科长，他这一落一起的经历，正是该支队深化政治整训成效的生动写照。
13: 前两年编制调整，我从战勤计划科科长调整为运输投送科助理员，后来因为干部超编，又一直没有调职晋升，慢慢的整个人就有点泄气。政委一次又一次找我谈心，政委说问题是暂时的，组织在一步一步解决，但如果你现在放弃躺平了，等有一天机会来了，你还能在官兵面前立得住吗？
9: 在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薛鹏很快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重新调整状态，工作起来更加努力。在制定高原驻训后勤保障方案时，他连续多天加班加点，翻记录、跑基层，创新制定了高原驻训模块化保障清单，有效提升了保障效率。后来这一方案在全支队得到了推广。今年在机关举行的战备拉动演练中，薛鹏又深入研究，探索出高原快速给养补给法，使补给时间缩短了15分钟。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周海燕，
14: 我们结合深化政治整训，在干部管理教育上打出一套组合拳，立起有为有位的鲜明导向，调整了5名长期躺平的干部，提拔重用12名实际突出的一线骨干，像薛鹏这样就有3人。
9: 为进一步提振官兵干事创业状态，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党委还组织干部到昆仑山口木生中将军楼旧址开展献地教学，重温青藏公路精神，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魏山，
15: 我们一方面坚持正面引导，扎实开展理想信念、使人使命、优良传统等教育，自觉提升干事创业的思想觉悟，确保步入使命；另一方面，把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选出来用到位，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
9: 政治整训因战而生，为战而整，整出可靠战斗力是使命所系、价值所在。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官兵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转变，以前少数官兵存在的松散、懈怠等问题得到有效整改，取而代之的是全员主动参训、刻苦实训、争先练兵的浓厚氛围。这两年支队军事训练优良率达到85%以上。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周海燕告诉记者，未来支队党委将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筑牢忠诚品格，锻造政治能力，提振奋斗状态，确保官兵把全部精力和心思投入到练兵备战之中，为提升部队战斗力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政治整训的成果在基层落地生根、走深走实，为官兵成长成才搭建平台，干事成事创造条件，公平竞争营造环境，多做点燃激情、激发动力、助力圆梦的具体实事，让官兵在奋斗中看清方向，在前行中积蓄力量。
10: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9号至11号，武警部队组织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暨毕业学员分配政策宣讲。活动中，武警部队组织往届志愿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代表到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和武警特警学院分享部队实践体会，同时由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警官局业务处领导宣讲毕业分配相关政策，激励广大优秀生长警官学员赴驻艰苦边远地区部队建功立业。报告团6名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代表来自武警西藏、新疆和兵团总队等不同岗位，他们从不同角度分享了自己选择边疆、奉献边疆、建功边疆的事迹，以个人成长经历和实践体会向即将毕业学员阐释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精神内核。
9: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中央企业接收安置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政策培训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举办。培训班聚焦共同做好今年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通报形势任务，讲解法规政策，明确具体要求，围绕提升安置工作质效，开展分组讨论，交流经验做法，听取意见建议，邀请专家做专题辅导，组织赴军地相关单位开展现场教学，着力增强国防意识。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近日组织大四飞行学员开展毕业联合考核，全面检验学习成效与岗位任职能力。吉林省四平军分区开展征兵宣传进高校活动，全方位解读入伍优待政策，激励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请听报道。
16: 916可以开车。
17: 随着考核指令的下达，参加毕业考核的大四飞行学员驾驶直升机依次升空。抵达任务空域后，飞行学员们依次驾驶直升机通场飞行，观察净空条件，寻找着陆场地，并根据风向风速精准研判着陆可行性，完成特殊场地起降实战科目。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胡饶宇：
18: 刚才我完成了期待已久的飞行技能考核，从滑跑起飞着陆到模拟特殊情况处置，再到特殊场地起降，每一个科目都完成的比较顺畅。一飞完，旁边的考官就给我竖起了大拇指，我对自己的表现也比较满意。
17: 据了解，本次毕业联合考核共设置编队飞行、战术空域飞行、机动基础、模拟特情处置等8项实战化科目，全程由学员独立操作实施，重点考核精准操控、编队协同、应急处置等核心飞行素养。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罗以彤：
19: 毕业联考是对学员4年军校学习训练情况的全面检验，他们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技术的历练和思想作风的淬炼，他们即将奔赴部队一线，在新的战位上利剑低空，守护祖国的蓝天。
17: 特约记者刘松、李进松、薛毅报道。
9: 吉林省四平军分区开展征兵宣传进高校活动，全方位解读入伍优待政策，激励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0: 连日来，吉林省四平军分区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高校开展征兵宣传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征兵宣传手册等方式，向大学生详细讲解应征条件、报名流程、入伍优待政策、退役安置办法等内容，激发广大青年学子的参军热情。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龚泽宇：
21: 我了解了许多参军入伍的政策，身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应该坚持强身治学，打磨自身，为国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20: 据了解，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已经陆续展开，征集对象以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为主。为充分发挥人才资源优势，四平军分区依托辖区高校建立技能型人才数据库，征兵宣讲员深入高校专业技术实训室，面对面为技能型人才悉心宣讲征兵政策，并针对个性化问题解疑释惑，努力实现人才输送与部队需求的精准对接。吉林省四平军分区曹祖峰：
22: 我们持续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例如早宣传早动员，对高校毕业生实施一对一精准发动， 鼓励他们积极投身火热军营。
20: 特约记者周春旭、王磊、王亚超报道。
10: 继续关注新闻。6月9号至11号，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为中哈边界西段开展新一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活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瑶、特约记者王悦的报道。
0: 6月9号上午，联方视察组一行九人从霍尔果斯口岸入境，在中方人员的陪同下，前往新疆军区某团开展边境裁军履约视察。在当天下午举行的预备会议上，新疆军区某团相关负责人董月兵对所属人员编制、装备型号、营区分布等监督对象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
1: 结束视察任务后，我们严格按照协定要求，逐项对标、逐条落实，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扎实推进准备工作，让视察组从我们的履约诚意中切实感受到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
0: 听取情况汇报后，联方视察组对营区多个综合库室进行了现地核查，并对中方履约工作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随后举行的签字仪式上，联方视察组组长、哈萨克斯坦国防部萨德瓦卡索夫中校签署视察报告，并表示：
2: 中方同事们全面展现了其专业、开放、认真的工作精神。我们将继续依据两个协定要求，维护边境地区安全，认真履行使命责任。
0: 今年是中哈吉尔塔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签署30周年。多年来，双方在安全执法、边境管控、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有效降低了边境军事对峙风险，为五国发展营造了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视察期间，双方还通过互赠纪念品、参观边境城市、合影留念等方式，在互尊互信的密切交流中深化军事互信，增进彼此友谊。中方陪同组组长高亚东：
23: 此次边境裁军履约视察，中方始终秉持军事透明、增强互信、平等安全的原则，严格履行了协定规定的各项义务，全程全力协同配合联方工作组开展各项工作，确保了视察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圆满。
1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11号晚发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国企图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必将遭到比以往更为严厉的回击，并且战火将蔓延扩散，导致整个地区陷入不安全的泥潭。声明指出，美国自相矛盾的行径是导致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稳的主要根源。鉴于美方对伊朗石油基础设施发起威胁，伊朗要么让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惠及各方，要么就让所有油气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24: 总台记者李建南、魏然报道。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6月12号报道，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议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 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三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三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
10: 总台记者陈林聪报道。当地时间6月1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任命丹·贾维斯接替辞职的约翰·希利出任英国国防大臣。据介绍，贾维斯此前担任内政部安全事务国务大臣，长期负责英国国内安全、反恐及边境安全等事务。当地时间11号，约翰·希利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致首相斯塔默的公开信，表示由于政府未能为国防建设提供足够资金支持，他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
24: 据美国纽约时报6月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截至昨天发稿时，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进一步证实。
3: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泸定桥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作者李根平，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4: 在长征胜利90年后的今天，我来到泸定城，踏上了泸定桥。脚下大渡河在吼，浪头拍击崖壁，分贝高的要把人的耳膜震破。103米跨度，13根铁索将这座铁索桥凌空横跨在河道的两岸。当我伸手握住桥上的铁索，铁锈粗粝沁着凉意，就像刚刚从1935年5月的风雨里捞出来一样。当年清朝的康熙皇帝为了纪念国家统一和平定西藏准噶尔之乱，亲自题写了泸定桥3个字，并在桥头立了石碑，碑上写着一统山河4个字，指望它能稳住西南边陲。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这座桥成了长征途中红军将士的拦路虎，也成就了红军官兵的一个经典战例。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在安顺场强渡成功，可是在渡口仅仅找到了3只小船。如果部队依靠着3只小船过河，需要近1个月的时间，而尾随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队和川军杨森部队不出3天时间就会到达。中革军委一致决定加河而进，夺取泸定桥。蒋介石熟读晚清战史，当他听说红军队伍到达大渡河畔时，冷冷地笑道，1863年，一汪石达开率领10万太平军在此被骆秉章围歼，全军覆没，我们要让朱毛做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命令发出后，川军守敌李全山的部队提前抵达了泸定城，把桥面木板拆去了1/3，只留下13根寒光凛凛的铁索横亘在江面上，并在桥的另一头垒起沙袋，架好机枪，还放话说有种的飞过来。这是物理上的绝境，也是心理上的绞刑架。 但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是避开绝境，而是把绝境变成对手的坟墓。中央红军左纵队先头部队由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组成。5月28日，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接到命令，29日晨夺取泸定桥。此时红四团距离泸定桥还有240里路，沿途全是山路，左侧绝壁，右侧深渊，而刚打完仗的红军还没来得及吃饭。一路上红四团官兵饿了就嚼一口生米，渴了捧一点雨水喝，草鞋磨穿了就光脚走，血印子都渗进了石板路。最惊险的是，对岸川军也在打着火把连夜赶路增援。黄开湘、杨成武果断下令，我们也点上火把，让被俘的川军四号员按照敌军号谱进行应答。河两岸两列火把竞速前行，一路上敌人以为是自家部队并行，毫无察觉。5月29日拂晓，红四团先敌一步抵达了泸定桥西岸。这一昼夜，红军240里山地急行军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单日行军速度的传奇。战争有时候比的不是火力，比的是谁先到达。5月29日下午4时，总攻的号角吹响了。2营2连长廖大珠带队，从全团遴选了22人组成夺桥突击队，包括2连指导员王海云、3连党支部书记刘金山、副班长刘子华、战士李友林等人。2营3连连长王有才率队紧随其后铺设桥板。这22人组成的突击队只携带了短枪、马刀以及手榴弹，就攀上了泸定桥悬空的铁索，向着东岸一点点地挪动着前进。河对岸，敌人的机枪子弹打在铁链上，叮当作响，火花乱蹦。突然，第一名战士被子弹击中，随即就坠入咆哮的激流之中，失去了踪影。接着，第二名战士也坠下铁索，第三名、第四名，当场就牺牲了4人。可是剩下的红军战士不仅没有撤退，反而英勇地前进，借着铁索的遮掩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可是就在他们快要接近东岸的时候，敌人将煤油泼在了稻草上，放火把东桥头的楼亭点燃了。一时间浓烟滚滚，烈火冲天，火墙高达数丈，封死了前进的道路。冲啊！廖大珠甩掉着火的军帽，第一个跃入了火海，用马刀劈开了一条路。刘金山、刘子华紧随其后，后续部队踏着

0: 我们胜利了，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天，22名勇士姓名完整留存在世上的仅有12位，其余勇士成了真正的无名英雄。1935年9月，在甘肃定西通渭县文庙街小学，毛泽东主席对着陕甘支队排以上干部首次朗诵七律《长征》，他念道：“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这个寒字他仔细斟酌过，不仅代表着物理上的温度低，更是回望时人们脊背皱起的敬意。寒是敬畏，寒是祭奠，寒是对牺牲者最庄重的致意。90多年后的今天，铁索依旧，山河已经换了新貌。我看到泸定桥上游人如织，桥下的大渡河水依然奔涌不息。这座康熙年间的桥还在，但不再是帝王一统山河的象征，而是民族独立与信仰不屈的精神坐标。岁月淹没烽烟，现如今虽然22位勇士中的大多数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是滚烫的信仰铸就不屈的脊梁，代代传承的信仰之路生生不息，始终指引着后人步履不停，永续前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

0: 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2: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1: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3: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5: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6: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7: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8: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9: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2: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11: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1: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 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15: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14: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6: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14: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9: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8: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17: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8: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9: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
20: 擦亮眼睛，
19: 文化和自然遗产。

0: 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0: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2: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0: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3: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0: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4: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0: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5: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7: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8: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7: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9: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0: 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是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0: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溪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二天，加拿大1-1战平波黑，获得世界杯首个积分。美国队将在主场迎战巴拿马队。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这一次和平是否近在咫尺？
0: 特工、内工、专工全是欺骗糊弄，7.52万箱特工酒被查获，如何防范变种的营销套路？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甘肃省临泽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却向农户强收建设费，四个村每亩200元，连扣15年，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讲述林冬梅和父亲在宁夏深耕菌草技术，科技助农的坚守与传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沙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阿拉格奇在12号晚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2号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多个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该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的威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市长12号称，该市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今天凌晨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干预赛第3名，本节赛事将决定本组别第一回合正赛的发车顺位。南方地区昨天夜间起进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昨天已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0: 据巴基斯坦总理府消息，总理夏巴兹将率领高级别代表团于13号启程前往日内瓦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0: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接近定稿。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4: 伊朗媒体12号披露的伊美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显示，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伊朗方面在最新文本中，为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称，根据最新文本，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伊美将就伊核问题、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以及损失赔偿机制进行谈判。最新文本还提到，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解冻。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12号说，有关伊朗和美国将于本周日，也就是14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这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西方媒体此前关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有关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尚未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
0: 对于目前已披露的草案内容，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双方各说各话的情况或将持续。
5: 双方共同达成的备忘录那个内容，伊朗是不是已经同意？伊朗现在也没有说，因为根据美国说法是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了，但是就在最近两天，伊朗还说实际上伊朗没有最后做出决定。所以关于这个内容到底批准了没有，就是内容到底伊朗最高领导人批准了没有，关于这些内容准确的全部的内容是什么，现在还是很混乱的，就是伊朗和美国是各说各话。甚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即便谅解备忘录未来签署了，关于它内容的解读可能也是两个版本，就伊朗坚持自己的版本，美国坚持美国的版本。
0: 近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多次宣称美伊即将签署协议。牛新春分析指出，协议最终签署时间仍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美伊双方的确距离签署协议更近了一步。
5: 就像媒体说的，之前特朗普已经说过38次，说协议很快就要签署了。这次到底能不能落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因为特朗普说周末就能签署，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伊朗方面还没有说他同意了协议。美国跟伊朗是两种说法，到底美国说的是正确的还是伊朗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好像这次确实离签署协议比之前更近了一步，就是伊朗方面说他还没有最后批准，他还在考虑。但是呢，伊朗也有媒体说这次签署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能不能未来一两天签署确实还有那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7: 出场的拉林，比分变成了1-1。
8: 这是关键的问题，是普罗米斯回撤。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
0: 最终双方各进一球，1-1战平，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王宇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9: 嗯，好的。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在加拿大的开幕式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进行，和一天之前墨西哥城的开幕式类似啊，也是在文艺表演之后，本届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旗帜来到球场之内，围成了一个圆形。而开幕之后，这个开幕式之后的 B 组的第一轮比赛呢，加拿大对阵波黑队，两队可以说是打出了一场快节奏、高压迫的对抗。和 A 组的前两场比赛不一样啊，这个两支球队上来以后呢，都是在前场展开高位压迫，比赛的拼抢还是非常激烈的，节奏呢也让大家在晚上看球看得非常过瘾，并且呢两队还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加拿大队呢是快，队里的快马球员多，而且进攻当中他们很少去横传、去回传，和很多这个追求传控的球队不太一样啊，都是一脚球就向前冲击，就要试图直接去撕开对手的防线。而波黑队呢是高，这个队里锋线和后卫线上呢都有很多身高很高的球员，而且他们的这个定位球进攻更是次次都有威胁。比赛的场面当中呢，加拿大队是更加的主动，但是他们的进攻效率稍微低一些，而波黑队的防守比较严密，而且是不断的通过定位球去产生自己的威胁。最终呢两队是1-1踢平，而且两队的这个进球啊也确实一个是高一个是快。波黑队上半场率先是通过定位球的进攻进球，中卫中锋的头球接力之后，效力于罗马尼亚联赛克鲁日大学队的约沃卢基奇把球顶进了加拿大队的球门。下面加拿大队呢则是依靠替补出场的现在在英冠南普敦踢球的前锋卡尔拉林扳平了比分，这也是加拿大队史上在世界杯正赛当中的头一分啊，之前的两次参赛六场比赛他们全都输了球。而波黑队这边呢也有一个记录啊，就是他们从这届比赛的预选赛到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杯正赛的第一场，他们各项赛事已经是6连平了啊。当然这六连平期间呢，他们也在这个这次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的附加赛里边是通过护法点球是淘汰过意大利队的。那么待会儿呢，北京时间的明天今天上午9点，美国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啊，是这个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他们会对阵巴拉圭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有这个赛前美国版的开幕式，这个都在洛杉矶来进行。主持人，
0: 好的，王宇。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如何看待世界杯扩军？谁将在新赛制中捧起大力神杯？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10: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2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 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线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8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美国队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这是本届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的首轮比赛。
1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一瓶原液成本仅几块钱的勾兑假酒，装入带有所谓的京总一号、所谓的军台、储备等字样的包装，再经过直播间主播话术的忽悠，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特工酒。
3: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工酒谋取暴利，这些所谓的特工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
0: 近期相关部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件，不同于以往明目张胆标明的特工酒，此次查处的新变种特工酒违规营销手法更加隐蔽。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什么酒？消费者如何避免掉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4: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工酒的名字你听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工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工酒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5: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14: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 会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15: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箱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14: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15: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14: 监管部门表示，有七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78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16: 比如我们有一款叫贝藏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14: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利。
16: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亿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14: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17: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4: 针对特供酒新变种的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8: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3: 纵横点评，所谓特供、内供、专供全是欺骗糊弄，部分电商平台重流量轻监管，对关键词规避、暗语带货、隐蔽上架等违规行为缺乏有效审核，最终导致假冒伪劣产品流向市场，难辞其咎。
0: 平台不能只赚钱不守门，必须拿出较真的态度和技术，加强对入网商家、直播间带货主播及交易活动的有效审核。只要监管端高压严打，消费者提高防范，平台压实责任，那些所谓特供、内供、专供自然就无处可供。
1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公开资料显示，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是我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之一。依托河西走廊独特的自然禀赋，当地已形成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玉米制种产业链。
0: 近日，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建设。

0: 3000块钱就完了。
1: 这个是交的是什么钱啊？
0: 平整了土地的钱。
2: 李福强说，起初对村里的耕地进行平整时，镇里和村里都明确说这是国家投资项目，不需要农民负担费用。但土地平整以后情况变了。
1: 当时在平整的时候有跟你们说要交这个钱吗？
0: 没有，那说的是国家投资项目，土地是征掉了，人家又说的是这个国家投资没有了，这个平整土地的这个工程业就说是贷的款租下的那还好，平整下的那要还这个贷款来了，人家要
1: 扣这个钱。有开过村里面大会吗？
0: 没有，没有开的啥会啊？那那开会的老百姓就不愿意嘛。
2: 多位三一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镇上和村里会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记者获得的三一村多份扣款明细显示，2022年这部分的扣款项目名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扣款每亩100元；2023年为高标准农田，扣款每亩200元；2024年、2025年均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每亩200元。记者走访发现，被扣款的还有平川镇三二村、平川村、卢湾村，都是每年每亩扣200元，要扣15年。多位卢湾村的村民表示，全村8个村民小组都扣了这笔钱。扣款的名头是平田整地的建设费。村民杜树学种有7亩玉米制种田，每年收到的制种款都要被扣掉1400元。
3: 平整的土地的时候是不扣钱，平掉那就扣掉，怎么得收掉200块钱。
2: 记者拿到的一份玉米制种各项扣除明细表显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这一项，农户少则被扣近1000元，多则超过20000元。耕种面积越大，被扣款的数额越多。但也有部分村民认为，为平田整地埋单并不划算，有的地块工程项目质量差强人意。
4: 高标准农田他管们管得不合理，就是这么管们偏偏他们把钱收走掉了。那验收的时候的话，我们老百姓不知道换不跟我们干活。
2: 记者在临泽县走访，同样是平田整地，也有乡镇的农户没有负担费用。比如新华镇胜利村、宣威村、长庄村的村民都表示，几年前平田整地没有向农户扣款收费。新华镇胜利村的村民田向前说，
5: 平田那有了，你家没活，有两百我们就不平啊，
1: 不平了，
5: 不整了的，所以最后那没有就平掉了。
1: 你们也没有同意，但是还是给你们平田整地了，对吧？
2: 多位宣威村村民也表示，该村2021年、2023年分2批进行平田整地，起初也是要向农户每亩收费200元，但村民们没有同意，收费一事不了了之。当地在实施其他农田建设项目时，也存在向农户筹资的情况。这些项目为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项目。以2025年鸭暖镇暖泉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例，多位村民称，农户承担一亩地700元的建设费，分5年扣完，去年每亩每户被扣150元。
6: 也不愿意投啊，他们欠镇地的都不投钱，我们违抗我们镇地的就投钱。
7: 那就从制种款里面就欠执行的话扣掉了吗？
1: 从这个制种款里面扣的是吧？
7: 他签字就不给你发制种款，制种款给你卡扣掉，恐怕干不了啊！你反正就是
1: 啊，如果不签字的话，就不发这个制种款啊。
7: 他说的是高标准农田的项目。
8: 临泽县方面回应中国之声称，平川镇涉及扣款的4个村庄是2021年县里试点建设的玉米制种基地。向农户收费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当前局面源于当年集体流转耕地计划的夭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1年、2022年，临泽县先后在平田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了农田建设项目，用于打造玉米制种基地。建设内容包括平整土地、修建塘坝、配套设施等。平川镇政府副镇长吴培涛介绍，向农户收费主要是为了还银行贷款。
9: 贷款项目的初衷就是采取先流转土地后实施项目的这种模式啊，要把这个农户的土地啊集中流转到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再由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给我们的富民公司，然后有这个富民公司呢，通过这种经营收入偿还贷款本息，由富民公司再给农户。

0: 或支付土地流转金呢？
1: 临泽县富民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2012年6月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核心定位为区域农业产业投资与开发综合平台。吴培涛解释，农田建设项目实施以前，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村集体同意实施该项目，但实施操作过程当中，村民们最终不同意流转土地经营权，导致最初设想的项目运营模式夭折。
0: 合同都已经签掉了，就包括这个流转期限、流转费都约定好了，但是农户不愿意把这个土地流转出去，他们要自己种的，然后这个地就最后没有流转给这个公司。按照当时政策的要求，就是谁耕种谁受益，有受益农户偿还这个贷款本息呢，所以说这个贷款本息就落到了咱们老百姓的头上。
1: 时任平川镇党委书记张凯介绍，2019年以前，这几个村进行过低水平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2021年，临泽县为建设玉米制种基地，需要对地块质量提质升级，但由于此前相关项目已经使用过中央财政预算资金，不符合再次申请高标准农田项目的条件，只能选择银行贷款。临泽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宋自雄也表示，
2: 但是在这个全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管平台上图入库的时候呢，就是把2019年建成的这部项区啊，它也上图入库了，就是国家层面上也算一部分高标准农田，但是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水平它是比较低的。虽然是平川镇的3132卢王皮庄村属于改造提升项目，现在地没有给富民公司流转，所以你就是富民公司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你老百姓给他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
1: 平川镇政府向记者出示了部分土地流转合同和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合同由平川村村委会与富民公司控股的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记者注意到，相关文件中未显示要用银行贷款进行农田建设项目。记者还注意到，公司与村集体的土地流转合同签订于2021年11月，两个月前相关项目的贷款合同已经先行签订。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担保贷款7亿元，借款用途为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临泽县富民公司负责人说，
3: 这个贷款总共里面有7个建设项目，就是土地整理只是一块，就是我们融资那个，还能没有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高标准建设这个合同。
1: 平川镇4个村庄共有2万余亩地进行了平田整地等农田建设项目，每亩每年扣农户200元，连续扣15年。按此估算，这几个村的农户将承担6000多万元的农田改造建设成本，平均每亩3000多元，基本与当地反馈的改造成本相当。除了平川镇以外，还有其他乡镇向农户筹资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
4: 就是像农户收费的这种情况啊，你们统计过吗？目前全县有多少个村庄？
5: 这还是具体还没统计过。有
4: 还有是吧？
5: 有也有项目啊，也有些项目也有筹的。
1: 据临泽县政府官网，2025年全县争取实施高标准农田3.3万亩，项目总投资1亿多元，其中中央和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8500多万元，项目区群众自筹资金2500多万元。而据202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见，县市区政府要按照每亩不低于300元的标准安排资金。针对此规定，宋自雄解释称，
4: 为什么你们县财政一分钱不配套啊？
5: 谁受益谁出资的，这有一部分补贴呢，但是就是国家层面和包括省上层面每年给到高标准农田补贴资金还是有限的，那还差一部分，建成之后最终受益就是咱们群众受益嘛，群众受益，所以说要差的这一部分就在群众来补贴。
1: 高标准农田建设属中央和地方共同实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农田建设支出责任，涉及群众筹资投劳的要进行一事一议，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严格规范议事程序，合理确定限额标准。 甘肃省实施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的意见也明确，筹资筹劳应该遵循村民自愿直接受益、量力而行、民主决策、合理限额的原则。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表决的筹资筹劳方案，最终要报县级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复审。平川镇副镇长吴培涛表示，对涉及扣款的四个村没有一事一议筹资方案和报告。每年每亩200元，连续扣款15年，未经村民同意的贷款，村民来还本付息合理吗？有关事情进展，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最新数据折射出当前金融运行怎样的底色，在社会融资总量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哪些明显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7: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勾勒出总量供给充足、线下消费回暖、融资结构迭代格局。从核心指标来看，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增速与当前经济增长、物价调控目标精准适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大关键指标增速持续跑赢名义 GDP， 说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通畅，市场整体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根基稳固。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8: 从总量上来看啊，当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重塑。虽然前五个月17.5万亿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去年同期略有减少，但这并非是支持的减弱，而是资金流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债券、企业债券融资表现强劲，尤其是政府债券占比提升至21.9%，这说明啊，大量的资金正在通过财政政策直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这种有增有减的背后，是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7: 细分货币指标更能直观感受市场活力。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流通中现金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大涨11.9%，实现两位数高增长。有市场人士分析认为， M0 大幅走高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市场累计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信贷市场方面，人民币贷款保持合理增长，结构优化步伐持续加快。当月人民币贷款新增5200亿元，环比明显多增，但同比有所少增。当前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偏弱，融资渠道加速切换，叠加贷款利率自律管理强化等因素，信贷整体增长保持平稳节奏。信贷增速放缓的背后，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必然改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解读，
9: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信贷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
7: 债券融资如今已经成为实体经济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今年以来，政府债、企业债发行节奏加快，有效分流置换了部分信贷需求。娄飞鹏观察，
9: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7: 后续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新增专项债加快发行落地，债券融资还将持续发力，进一步丰富企业资金来源。
6: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10: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11: 年下人一直在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

0: 我们是真的是带入进来这边发力的。
1: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2: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1: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3: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1: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陈雪玲。
4: 这就是您挑的绿色的羽绒服
5: 是啊，干绿色的事情就喜欢绿色的呀。
6: 早上7:30出发，从福建福州乘飞机到宁夏银川，出了机场再开车到永宁县闽宁镇，车子开进园艺村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这条路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几十年来不知道走过多少回，如今又换他的女儿林冬梅来回往返。
7: 把那个盆子全部都要擦干净。哦，
8: 现在有个接种，刚好去。
5: 这边是我们的菌菇生产的
8: 品种筛选一个区，
7: 好品种这里通过自己筛选。
6: 作为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闽宁协作菌草项目负责人，园艺村菌菇的培育和生产情况是林冬梅最惦记的事儿。
5: 这是放在方舱里的，
8: 方舱里面有4个品种，
6: 不同品种的菌菇包整齐排列在可控温控湿的方舱中，等待潜在种植户来挑选。
9: 它这个就可以运冬，
5: 还是要这种苗，它再长高点，它的初代白含量也很高。
9: 很高，
5: 你如果像是这种啊，这种很快就木质化了。
6: 菌草技术是林冬梅的父亲林占西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技术，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致富草、幸福草。几十年来，菌草技术从最初的以草代木种菇，扩展到菌草生态治理、菌草饲料、菌物肥料、菌草材料等众多领域。这次到宁夏，林冬梅正好赶上一批大棚内的菌草移栽。
10: 10月初再收一次，这一年得收2次。我们收2次，它的蛋白还是营养比较丰富的。
11: 原来我们是担心农户的投入高，所以没有去推广这个。但是如果现在从这个气候变化角度，从安全性、稳定性的角度统一去看的话呢，专业户要专业干这个的，反而会是一个更优选。他拿到这个
6: 菌草，不光要种活种好，对于农户来讲，要更稳定，更容易操作。林冬梅和团队一次次尝试，希望交到农户手上的是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12: 从农业的角度说，只有技术这个要素的话，是无法撬动整个产业的，这个过程就要非常有耐心。
6: 菌草收获粉碎后，可以代替木材来培育菌菇。被誉为菌草之父的林占西早在1997年就知道这项技术能帮助百姓增加收入，能让大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可园艺村的村民们当时从未见过菌菇，从福建来的这位稀客不在他们的食谱上，他们想不明白没人吃的东西林占西为什么非要种呢？
12: 我后面经历过了，这个场景是很相似的。比如说我到卢旺达，老百姓谈蘑菇，认为说可能会吃死人，有毒的，没有人种蘑菇，没有人吃蘑菇，但是那气候条件好，适合。但是他的观念的改变难度也很大，从0到1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带动一个产业。
6: 1997年，菌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林占西带着学生，背着6箱福建的草种就到了宁夏，在当地的窑洞中尝试种菇。林冬梅也是后来才知道，在全年无霜期不到6个月的宁夏彭阳，为了夜里能及时检查菇棚的温度变化，父亲和工作队有时干脆就住在菇棚里。
5: 陈阳，那扶贫专家承包协议书吗？他要统包产品销售，按保护价收购，
12: 压力很大。这个包销不是一年，是好几年啊。 我还看到过林老师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然后他们到上海专门早上三四点就到那个蔬菜批发市场去调研估价怎么样，然后想办法把经销商跟这些菇农做对接，吸引他们到这个宁夏去收菇，帮助他们打通了北上广深这几个市场，打通了
6: 蘑菇不愁没人种了，新的技术考验又来了。温度是菌草从福建种到宁夏躲不过的挑战。
12: 在石嘴山的话，当时它那个盐碱地应该是重度盐碱，耕种菌草通过根系把土壤改良了，用了两个品种，最开始的时候种下去是活了，但是没有越冬。第二年专门去定制了特制的传感器，一般的传感器就三四十公分长，我们那个做到了1.2米，就为了搞清楚为什么它不越冬。一个冬季如果不行，我们要调整方案再干一年，下一个冬季再验证，整晚整晚的跟学生老师一起讨论，找文献设计实验，探讨有什么可能，会想尽办法去怎么样能够行。这种打击都太多了，失败是科研的常态。
6: 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2020年才被列入家禽饲养范畴的几十只大鸟儿苗，吃上了伴有菌草的新配方饲料。这是植物、动物、菌物三物循环生产在宁夏的又一次尝试。
9: 进去呢？吃完肉就跟人吃完饭喝完酒一样，很有满足感。
13: 它这个有含糖量。后续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分栏的条件？
9: 2号棚已经开始已经分栏了，然后这两天工人已经在建
13: 做他的这个饲喂的这个实验，所以是很新的一个课题，对我们来说也是这两年如果做的话，应该还是能够带动一个新的产业吧。
6: 如今从福建来到宁夏服务的已经是一支交叉学科团队，从研究菌草菌菇的到研究动物生态和材料碳汇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将论文写在这片干沙滩上，为的是让它继续成为当地百姓的金沙滩。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这两年呢我们有成立了建设了这个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我们学生能够来这边做实验，常年待在这边能够深入到一线生产者，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问题，对技术的需求，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变成我们研究的课题，解决他们的生产的实际的问题，快速地提升它的生产力。
6: 30年间，小小的菌菇长成了能为当地百姓遮阴的致富伞。
12: 产业从无到有，能不能干，怎么干，能不能干得成，能不能干得好，到宁夏来看。我在很多国际会议的场合，我用闽宁协作的数据告诉他们，闽宁协作它是贯穿于我所从事的菌草国际合作的始终。在很多国家的人看来，如果我处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我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展。但是宁夏这个，特别是闽宁镇西海固这个地方，在这种干旱联合国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走出来。我带非洲的学生，非洲的这些同事到闽宁镇到宁夏来看的时候，他们也非常受到启发，所以在他们的国家，在干旱荒漠区推进有条件的地方种草养畜，改变这个状态。
14: 你看看那个，你帮助他一户人脱贫都有多难。所以那个像巴布也是。
6: 在福建农林大学的教学楼里，林占西在会议室给要出国推进项目的团队做行前培训。年过八旬还没想过停下脚步。林冬梅说，父亲的人生真的是都把艰险又出发，而蓦然回首，自己也和父亲走过了何其相似的一条路。同一栋楼，林冬梅在实验室指导学生课题，如今父女俩同框的机会不多，他们交替出差，很长一段时间，林冬梅称呼那个总要跑去宁夏忙活的父亲为林老师。
12: 小学4年级5年级吧，他当时工资一个月几十块嘛，借了几万块钱就是盖实验室，不小心让我知道，当时就很警觉地告诉他说，你这个不是为我们家里欠的，我长大了不替你还。所以我父亲特别记得这件事情，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在扶贫。他的这个技术成功了以后，那很多老百姓会写信给他，有些农民来了以后就辗转就找到他，就来敲门，那都会安排在家里，然后有时候给他们拿一些饭票菜票，那有时候晚上到了没地方住，也就是住在家里，啊，就是 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6: 好不容易聚到一起，父女俩聊的不是俊草就是宁夏，
14: 好像很少聊天，他那基本上是工作。你看他今天晚上他也不回去吃饭了，这整天已经十多年是处在作战状态，生活现在都交给他妈妈管了。
12: 闵宁写作的一些东西，我想了解说他之前是怎么做，我会去刨根问底问你当时。

0: 怎么想的？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
1: 30年前，林占熙总是很忙，不是做实验，就是出差到宁夏。如今，在家等待的人换成了林占熙。
2: 我现在就笑自己嘛，那林老师60岁的时候呢，我就对他有意见，说你为什么要把日子过得那么紧张，然后搞得全家人全部的人节奏都非常紧张，特别是我的母亲，她要照顾他呀，这个吃饭啊、生活啊、出差呀，不停地给他收拾行李呀等等。那现在我自己可能比他还过分。以前是我等他回家吃饭，现在是他等我回家吃饭。
1: 30年后，林冬梅再翻出父亲当年到宁夏固原彭阳县考察的资料，他知道他和父亲一直都在同一条路上，而最难走的那一段是父亲趟过来的。
0: 这个是当时是林老师是97年他去彭阳考察的时候，彭阳县科委专门做了一期的这个信息，当时提的就是植物动物菌物良性循环，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年也一直是这么做。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林冬梅以前很少在工作场合向别人提起父亲，今年3月的一次国际会议中，报告一开场，他就主动向众人介绍，我是林占熙的女儿。父女俩都淋过宁夏料峭的春雪，蹲在相同的地块看菌草冒芽，都吃过闽宁镇百姓炖得软烂的滩羊，父女俩的双脚一直都走在同一片土地上。林冬梅说，就像人们评价她的父亲一样，现在也总有人叫她拼命三郎，她听了总是一笑而过，因为她觉得自己飘来飘去的很轻很轻。有时候她想，自己就是父亲种下的那棵草。
2: 我觉得林老师80多岁，我50多岁，我还能有这个机会为大家一起推动这个事业，在服务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很愿意分享，我是林老师的女儿，然后大家也对这个事业也很有信心，因为看到说他的女儿在继承、在传承他的工作。
3: 本来我也不忍心让他去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但是这干干干，他也感受到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们中国的特有菌草技术要变成世界的、全球的绿色产业、可持续化产业，那是需要一代代奋斗下去的。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非遗的主宣传语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山西福胜寺内封存近70载的核心秘境三佛洞正式开放，山东济南市文化馆推出了多个板块，20多项非遗项目，甘肃省将举办非遗消夏购物月及非遗购物节等。今天，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天气方面，南方地区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预计到18号，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福建浙江南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已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贵州、湖南等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2个比赛日，东道主加拿大、美国先后亮相。今天凌晨，加拿大对阵波黑，2队1-1打平。上午9点，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今天，2026世界排球联赛临沂站，中国男排将对阵日本。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3号至18号访问英国和意大利，并出席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 G7 峰会。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动作不断，日本民众本周末将在全国多地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日本政府修宪拥核举动，反对战争，呼吁和平。意大利多地航空从业人员13号将举行大罢工，预计罗马、米兰、那不勒斯等地机场航班将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我是时事冷门小主持人蔡爱堂。早上好，上学路上记得牵好带来的手。好的，下一个小卫士拦住我们，绿的亮起才能走哦。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你在干什么呀？
15: 我在等啊。
14: 等？等什么呀？
1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14: 那等不来呢？
15: 我就只有靠了。
14: 靠？靠什么呀？
1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5: 那我就去要。
14: 要？要什么呀？
1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4: 哦，我也在等。
1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